0: 放大家庭或情感矛盾，激化社会焦虑。那么近两个月来呢，各重点网站平台已累计清理违反标注规定的短视频24万多条，处置账号2.1万多个，对错标漏标的短视频进行纠正或补标127万多次。
1: 文化和旅游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阶段性成效。此前被通报问题的壶口瀑布、长白山、龙虎山等景区已经完成摆渡车调价、增备运力等整改。汛期和暑期客流高峰期间，各地景区将深化隐患排查、客流预警，提升游览舒适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根据这个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啊，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像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这个涉案主体呢，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
0: 嗯，他们有一个特点，它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的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还有粉丝打赏。可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非常低。
1: 嗯，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这个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了600万。他不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呢，其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费申报数据均为零。那主播陈旭在2022年至2024年间呢，几乎每天都在直播，这个粉丝量高达100多万啊。
0: 嗯，
1: 直播间人气很高，这个粉丝呢经常打赏。可他2022年度个人所得税申报收入为0元，
0: 哦，
1: 2023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呢仅为其100元。
0: 那么在深入调查之后，税务部门对上述几名网络主播做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合计金额超过1330万元。目前的相关款项均已经全都追缴入库。
2: 直播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呢，收入隐蔽、渠道多元的特点呢，也让税收监管一度存在一些盲区。随着查税风暴常态化，监管手段不断升级，心存侥幸的偷逃税者终将无处遁形。依法纳税是底线，公众人物呢更应该做好守法的表率。
1: 嗯，一定要守住底线和红线啊。
0: 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啊。大疆呢披露了一款全新形态无人机啊，这个 EV50。那这款融合多旋翼和固定翼优势的垂直起降运载无人机，今年呢随中国科考队出征了珠峰北坡，
0: 嗯，
1: 从5200米的大本营起飞，飞越了8848米，最高达到了8861米，创下了无人机极高海拔科考新纪录。
0: 是的，8861米高空，它是低气压、极寒、乱流，被称为无人机极高海拔飞行的不可能三角。那么大疆运载无人机产品经理介绍，这个 EV50 啊，采用8组垂直起降旋翼加3组推进电机复合翼架构，最大可产生27匹马力，首次搭载内转子电机，配以密集的散热与进气开口，应对稀薄的空气。
1: 那珠峰呢是测试场，不是终点站啊。大疆新闻发言人张晓楠表示说，这珠峰呢也是大疆用来丈量自己技术的一把尺。据悉呢，这款无人机定位100公里级跨区域空中运载。100公里级无人机呢是对现有物流网络的补充。那大疆运载全球销售总监金浩说，在半山腰村落、偏远乡镇，传统货车成本高、危险性大，无人机可填补空白，实现点对点直送。
2: 中国的无人机呢，不但这个研发走在世界前列，实际上应用方面也是这样。大家都说现在无人机最密集的地方是哪儿呢？
0: 嗯，
2: 有人说是那几个战场，实际上不对，是广西的灾区。
1: 对，
2: 现在正在大量的无人机，全国的无人机的这个飞手，哎，正在集中在那里帮助救灾呢。
1: 嗯
2: 嗯，
1: 而且很多民用的民企自发的，很多机手自发的前往灾区。
2: 对，现在的无人机呢，真的跟过去咱们想象的一般的那个玩的那无人机，它完全不一样，它能吊装200公斤。几百公斤的东西，
0: 但是它有多大呢？如果它要吊装200公斤的那种，
2: 它那个展开的话得3-4米，
0: 三四米，嗯，
2: 哎，这一展得3-4米，嗯，是很大型的那种无人机，
0: 嗯，
1: 效率还特别高。看了个报道说，
0: 嗯，
1: 那个救援就是可能进出要几个小时，但无人机就
2: 对啊，
1: 很快就能够投送进去。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疆现在新的这个无人机飞得那么高是吧？
1: 嗯，
2: 它可以在很多场景当中都得到应用。那从场景洞察到极限的验证，再到技术的反哺，再到商业落地，可以说 珠峰的这一次的验证呢，它的飞控啊、动力啊、热管理等等这些技术呢，将反哺跨城快递运输、高原应急救援、海岛物流等等低空场景。
0: 这就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
2: 对，
0: 让我们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通过技术来解决问题。
2: 是，
1: 对，就昨天还看到了一条评论啊，就说无人机，有的国家可能用无人机是用来战争的，但是中国用无人机是用来救人的。
2: 对，
1: 这就是文明的这个力量，科技的力量啊。
0: 对。
1: 大热天里空调成为了消暑利器啊，您知道吗？这个空调呢，除了制冷和制热，它还有一个功能可能不常用，就是除湿。这种模式呢，既能有效的降低湿度，还能让这个体感温度啊更加舒适。
0: 对，这种模式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比较小，体感也相对更加柔和啊。
1: 那当室内温度湿度降到了40%到60%啊，这个汗液可以正常的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摄氏度。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那保险公司啊就赔这3000块钱。
1: 是的，那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啊。比如说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呢是12万元，那就按12万元来赔付。
0: 那除此之外呢，暴雨还有可能导致房屋主体破损，比如说室内装修泡水、家具、家电报废，这些情况也可以申请保险理赔，但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险保障范围内。
1: 普通的家财险一年的保费呢，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呢，因灾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
0: 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者减产，也可以申请理赔。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被冲毁了，家里养的猪、牛、羊、鸡、鸭啊，还有这个鱼塘、虾塘的鱼虾，同样其实也都在赔付范围之内啊。
1: 是的，这个庄稼受灾之后啊，一定要尽快上报村委会来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来报案，会有工作人员来现场来勘察定损。
2: 需要注意的是呢，受灾之后呢，大家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的画面，比如车辆淹水的位置、水位刻度线、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细节等等，保留现场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的关键。
0: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你得买了这个保险。
2: 对
0: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大前提、啊、
1: 投保了
0: 啊，对，投保啊。再来说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低碳转型浪潮持续涌动，带动了我国新能源车辆出口高速增长。那么其中我们看到新能源重型商用车出口是增量很多的，记者发现从亚太、南美、非洲到欧洲大洋洲，我国新能源重卡的出口市场正在加速拓展。
1: 那这个业内人士说啊，新能源重卡出口的持续升温呢，直接带动了充电桩等配套设备的海外需求，车要上路，桩要限行。那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链正在从整车出口向整车加配套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方向加速迈进。
2: 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之下，重卡电动化已经是大势所趋，持续深耕技术与本地的服务，中国新能源重卡有望在全球市场打开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为什么说重卡电动化是大势所趋呢？实际上有一些数据作为支持啊。重卡呢，在中国它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仅占2%，但是消耗的柴油呢，却是国内的30%都在用在重卡上面。另外，排放也是，交通运输碳排放约占全国总量的10%，其中重卡贡献了交通领域的40%的碳排放。
0: 所以变成新能源，然后来清洁、减碳、降碳，这种是一个大势所趋。对，再来说说啊，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就是科技方面的一个事儿。无人机在洪灾刚开始最凶猛的时候就派上用场，用来吊人。最近呢，不过一张 AI 合成的无人机救灾图片被网友赞为神兵天降。看了那个照片了吗，曹老师？就是上面是个无人机啊，然后一个绳索挂着俩人，
2: 对，
0: 然后底下是很多消防战士的背影。乍一看呢，以为是真事儿啊，其实是一个 AI 合成的。但是就算是这样，它也是引发了全网的共情。杭州无人机协会的副会长梁伟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架无人机啊，像 AI 图片所描绘的那样，同时吊起两个人，他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风险比较大，所以在杭州地区还没有尝试过。
1: 是的，那根据梁伟磊介绍的情况啊，杭州救援当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呢，有3到5例，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之下来实施的。在一条流传甚广的视频当中呢，受灾群众被洪水困在了油罐车顶部。梁伟磊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采用无人机去施救，那群众就会被洪水给冲走。
0: 是的，他介绍说呢，能够吊人的无人机是大疆植保无人机 T100S、T100 以及大疆运载无人机 FC100 和 FC200。那么这些机型载重都达到近200。

0: 斤啊，两百斤，这几个是达到两百斤的。消防救援人员会对受困群众进行充分的固定，确保安全，受困群众被吊飞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
1: 对，这之前大家都是经过验证了啊，所以也能保证大家安全。那谈到网上那张救援人员和群众被无人机同时吊起的神图啊，梁伟磊说这个图片是 AI 生成的，但是呢，无人机一次吊起两个人也并非不可能啊，只是因为风险还比较高。
0: 是的，
1: 目前呢在衡州地区尚未尝试过。无人机承重有限，如果说两个人当中一个人体重较大，或者他动作幅度较大，都会对飞行产生影响。
2: 吊起两个人呢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吊起一个人的那个图片和视频到
0: 我看到了，
2: 看到 好几次、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刚才咱们说的这张神图呢，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个强烈的共情，我想恰恰就是因为它击中了大众对科技驰援灾区的一种美好的期待。人们呢愿意相信神兵天降，那本质是渴望灾难面前有更多救人性命的力量。洪灾来袭的时候呢，地面部队还在趟水探路，无人机呢已经率先飞进失联的村落，锁定被困者的位置，标出安全路线，让救援少走这种致命的弯路。急缺的药品物资呢靠它精准的投放到受灾点，为地面转运抢出黄金时间。飞手呢在后方研判操控，救援人员在前方落地施救，无人机拓宽了救援的边界，人的判断经验和温度与技术结合以后呢，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得到救助。
0: 是看新闻说

0: 特别让人感动啊！
1: 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也是这样的
0: 民间的队伍啊，
1: 民间力量。
0: 嗯，今天的主播在线就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3

0: 7.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黎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3。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1: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0: 日前，东桥开发区树立和践行重确重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召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玲讲授专题党课，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会议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践行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理念，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方面下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汲取身边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自觉涵养正确重机关，确保始终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会要求要全力支持配合省级生态环保督查、市委巡查回头看等工作，对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抓实抓细暑期防溺水、防台防汛、安全生产等领域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日前，东桥开发区铭记入党誓词、筑牢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举行，来自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的16名新党员参加仪式。活动中，新党员集体参观了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通过珍贵图文、实物资料和场景还原，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在沉浸式观展中接受党性教育，汲取奋进力量。参观结束后，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以铿锵誓言表达了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此次活动将参观学习与宣誓仪式有机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新党员的政治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和党员荣誉感，激励他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各项工作，为东桥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东桥开发区多个社区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趣味活动让辖区职工孩子们开启了充实又欢乐的暑期生活，有效解决了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在曙光社区暑托班内，孩子们分组开展趣味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击鼓传花、跳绳等运动活力满满，还有部分孩子在认真完成暑期作业，动静结合的托管氛围温馨又有序。与此同时，湖滨社区暑托班的课堂充满创意与童趣，孩子们全身心投入海洋主题拼豆制作，亲手打造专属手工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创作的乐趣。据悉，东桥开发区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已在辖区多个社区全面开班，覆盖范围广泛。据统计，今年东桥开发区总工会深耕民生服务，坐实暖心举措，共开设12个职工子女暑托班，服务点位覆盖华侨农场及迎宾、新能源、曙光、毅力、万安、华侨新村、湖滨、塔

0: 南屯多个社区，累计惠及360余名职工子女。属托班创新推行托管加教育一体化服务模式，在精准做好暑期作业辅导、助力孩子夯实学业基础的前提下，融合经典诵读、科学实验、创意美术、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兼顾学业提升、兴趣培养与安全赋能，让暑期生活有温度、有乐趣、有收获。东桥开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暑托班是工会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暖心工会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工会将持续跟进各暑托班运行情况，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安全保障，让更多职工家庭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真正实现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长作东桥人》之三。

2006年，我到宁师附小交流，被安排在华侨小学任教。彼时东桥经济开发区已经挂牌成立，东桥政府在南岸靠近金蛇头北面的区域建设了华侨新村，共16栋楼，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安置了所有留在东湖塘华侨农场的侨民。华侨小学坐落在华侨新村北面，中间相隔一条街，只有孤零零一栋5层教学楼。校园内的操场田方尚未平整，布满了石头疙瘩。当时的东桥正处于开发初期，南北岸大部分土地还在进行田方工程，老城郊的华侨新村仿佛置身于时代之外。我们上班从老城区出发，沿着薛令之路经过体育中心后，顺着塔山边一条简易道路曲曲折折抵达学校。学校往西通往汽车南站的路也是一条碎石子简易道路，交通极为不便。华侨小学是当时东桥唯一的一所学校，师资和生源主要来自原来的塔山小学，由东桥区政府委托宁师附小进行管理与帮扶建设。全校共有13位老师，其中华侨小学6人，附小7人，在校学生298人，设6个班级。由于归侨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教育理念也有所不同，学校的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为此，附小不仅安排教师住校助力教学，还积极帮助培训华侨小学教师的教学技能。我们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22年，宁师附小新招聘的教师中，就有一位是我当年在华侨小学教过的学生。宁师附小与华侨小学的帮扶合作持续了15年。如今华侨小学已发展成为大规模办学的学校，拥有6栋教学楼、280多名教师、110个教学班级。此外，东桥还新增了附二小、二小、三小以及东桥中学、二中、三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态势如滚滚浪潮，跻身宁德教育前列。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近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西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日前，西北大学通报关于贾某某涉嫌学术论文抄袭等问题。沈阳一小区因暴雨出现严重积水，在转运过程中，一女子脚底踩空，不慎掉落水中，危急关头，交警孙鹏毫不犹豫跳水救人，不到4秒钟救起落水者。
3: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5: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知识万个冷笑话。哇，懒惰的人他有没有勤劳的时候呢？有，他最勤劳的时候啊，大概就是找借口躲懒这件事儿了吧。大家好，我是不喜欢找理由找借口的超天椒秦瑞。
5: 大家知道吗？吃美食不等同于吃饭，有什么不同呢？你看啊，今天吃过明天还想吃，这就是美食。今天吃过了明天还得吃，这就是饭。大家好，我是大家的饭酸辣椒正好。
4: 都市爆笑男女，有一个老爷爷每天下午会领着一条大黄狗坐在小区石凳上望着天空发呆。我呢就好奇地去问他，爷爷你怎么每天在这坐着呀？
5: 哎，以前呢我媳妇儿总会在这个时候和我一块儿出门遛狗，自从那次车祸以后。
4: 我急忙对老爷爷说，对不起啊爷爷，让您想起伤心事儿了。
5: 不，自从那次车祸以后啊，我媳妇儿走动不方便，家里人呢就教她打麻将了。如今呢痊愈了，每天下午啊约好几个麻友在家里打麻将，她嫌我们家大黄狗乱叫，就让我每天下午领着狗出门。今天啊，儿子班级里搞了个演讲比赛，回来以后啊垂头丧气的，我就知道肯定没有拿奖。
6: 爸爸，我失败了。
5: 失败了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你没有今天的失败，你哪有将来的成功呢，儿子？
6: 不，爸爸，失败是成功的曾祖母。
5: 曾祖母怎么长这么些辈儿啊？
6: 因为我离成功很远啊。
4: 今天我们集团搞竞赛，于是呢见到了很多分公司不认识的同事啊。但是今天有个人啊，让我突然间发现还不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主动加了对方微信。
6: 帅哥你好，我是今天团队竞赛坐你隔壁桌的姑娘。你们那一桌在自由讨论议题的时候啊，大家都骂骂咧咧的，但是只有你呢安安静静，所以呢我就找朋友要了你的微信，觉得你好有素质哦。
5: 哦，因为他们骂的是我呀。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话说这个男女约会呀，是讲究技巧的，因为在恋爱前或者刚恋爱那会儿呢，彼此都是带着放大镜在看对方，所以每个细节都要格外注意，才能更有在一起的胜算，才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今天我们就来调查一个恋爱当中的细节。都说啊，音乐是氛围的催化剂，恋爱环境当中如果有点音乐的加持，一定会事半功倍。那么麻辣扔调查局就来有请我的小助理小吴啊，在中兴商业街里给我们来发回采访，问男生，如果女生第一次坐你的车，你会放什么样的音乐给她听呢？同时我们也请了女孩来回答这个问题，男生播放哪一首歌你会对她好感倍增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11: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7: 好嘞。
13: 放一首五月天的《天使》，因为寓意比较好，你就是我的天使。
14: 我肯定是放我自己喜欢的歌。按我的性格的话，很有可能说会放那个二手玫瑰的仙，没什么含义，就喜欢。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很甜的人，所以那种歌我估计我自己听不来的话，我肯定不会放。
15: 哦，我没女朋友，我也没车，我平时也不听歌啊。
16: 如果是我的话，会比较让他听一些比较浪漫一点的，浪漫一点的音乐。周杰伦的我比较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什么，七里香啊，稻香啊，然后东风破啊，反正还有很多了。
17: 做我老婆好不好？想让她做我老婆吗？是这样子。
18: I will survive。
19: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可能就刚把驾照考出来，就基础特别不好，就是希望就我俩都能存活，就对，都能平安，就是活下来。
2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吧。小时候坐车的时候经常听到这首歌。
21: 我可能不会放歌吧，因为我可能会跟他聊天，就聊一点日常生活，昨天或者之前做了什么。
22: 放一个 Love Someone 比较好吧，因为那是我最喜欢那个夏天，我听到这首歌它会让我很心动吧。
23: 放我觉得周杰伦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周杰伦的歌曲，而且会放一点情歌，我感觉会好一点。晴天那首歌，刮风这天我是空哒哒哒哒，对，就是这首歌。
24: 我可能会个人更喜欢轻音乐一些，不是特别嗨的歌，然后比较安静舒缓的歌。纯音乐吧，对，毕竟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然后男朋友纯音乐放特别嗨的歌的话，可能会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不是蛮喜欢那种类型的。
25: 我觉得放华晨宇的歌吧，好想爱这个世界。不管怎么样都是爱这个世界会更好，你爱这个世界别人才会爱你啊。
26: 我觉得轻音乐吧，那种抒情一点的，不要太吵的就可以了。但是我坐别人的车，有时候别人就会放那种很嗨的那种音乐，我就感觉心里好烦的。
27: 首先我男朋友，我知道他的歌单，就是跟我差异还挺大的，他是那种什么歌都听的人，应该就是会放自己 idol 的歌吧。觉得要么是他跟我品味很相似，要么就是他有在这之前了解过我的喜好吧，就会觉得这个人好用心啊。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当代年轻人啊，要做到的三不要：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太没礼貌，不要过分自来熟。大家好，我是看透了一切的超天教青睿。
2: 当夏天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你想着夏天真好，可以跟朋友去看海，在树下乘凉吃西瓜。当夏天到来的时候，哎，我吹空调，谁爱出门谁出门吧。大家好，我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门功课不及格的色辣椒正好。
1: 哎呀，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啊，2021年已经过半了。
2: 你相信吗？小时候从课本上看到的2021这个遥远的年份，你肯定以为2021年的你已经结婚生子了，对吧？一大把年纪还单身这种事儿，小时候的你，你想都不敢想，对吧？
1: 朋友，不出意外的话，再过半年，这个震惊我孩童时期的奇葩大人身份——大龄单身，还要继续在我身上上演。
2: 哎，别再说了，我不想听到这个话题。
1: 不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节奏，不要跟别人比。不是老话说吗？做人千万别比较，不然得有苦头吃。啊，不押韵。做人千万别比较，不然得吃头疼药。
2: 哦，这对了。
1: 你看啊，与你年龄相同的人，这个时候或许有很多已经成家立业，
2: 对，
1: 甚至有的人出任 CEO， 月入百万呢。
2: 啊，那倒不多。而30岁的我，刚刚在微信群里发个10个共1块钱的红包，被骂了一个小时。
1: 想想这些年啊，我们经历了很多变化，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人啊，越来越容易疲倦，容易累。
2: 你看啊，咱们小学的时候，不是有那种10分钟、15分钟的课间吗？
1: 对。
2: 想到那个时候，那么短的时间，咱都能跑操场上去疯玩一阵。现在即使在工作当中，别说15分钟了，你就是半个小时，那也是随随便便玩玩手机，时间都过去了呀。
1: 而且就像没休息似的。
2: 对。
1: 哎呀。想了想，真是那么回事儿。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失去了这份全力以赴的人生劲头了呢？
2: 有的时候啊，这也是人的体质在发生变化
1: 啊，是吧？
2: 我就发现人有3个时间节点。
1: 35岁，
2: 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吃啥都不胖了。
1: 40岁，
2: 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不睡觉也没事儿，我昨天就睡了1个小时，挺好的。
1: 到了45岁，
2: 没有人会再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优点，就啥病都没有。当然，又让人很羡慕嫉妒的人，他们就不惧年龄，非常抗老。我的一个老同学就是，不仅如此，他还年轻有为啊，年薪就走上了人生的巅峰啊。
1: 这同学太令人羡慕了吧。
2: 有一次我去英国旅游，
1: 哎，你还去过英国？
2: 他叫我帮他带一个很贵的包，
1: 我懂那种啊。然后呢，
2: 他就把他那个图片啊和款式都发给我，发了我微信上了。
1: 把款式发你微信了哟，谢谢你的代购。
2: 我跑了伦敦2家店呢，都被告知说这款包没货了。然后呢，他就说
1: 算了算了，不买了。
2: 我心想，有钱人跟我们也差不多嘛。
1: 就是
2: 你买奢侈品的时候，毕竟花大钱的时候，那选的时候挑挑拣拣的，选好了东西也不会轻易改主意了，毕竟不想留任何遗憾嘛，这东西这么贵，对不对？
1: 对啊。
2: 就问他要不要考虑一下买其他的包，然后他是怎么说的？
1: 不用了，其他款式我都有的差不多了
2: 啊。不过即便如此，但我还是坚信我有他们没有的人格魅力。
1: 是吗？
2: 嘴笨让我善良，单身让我无双，发胖让我耐壮，脱发让我明亮。
1: 这个心态好啊。
2: 我心态是不错哈，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爱包围着。
1: 是吧？
2: 记得大概是我5、6岁的时候吧，我妈就问我，
1: 小好啊，你的宝物是什么呀？
2: 当时我就回答，我的宝物啊是这个彩色的弹珠。妈妈你呢？
1: 妈妈，我的宝物啊是你哟，孩子。
2: 那之后已经过了20几年，在这人生道路当中，无论被人背叛伤害多少次，挫折到觉得干脆就放弃自我算了的时候，我都会想，怎么能低看自己呢？我可是妈妈的宝物啊。
3: 好
4: 好好好，
1: 对，饱含着爱说的话， 效力是永远的，这是妈妈保护你的魔咒。

0: 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1: 上初中的时候吧，不善言辞的我一个人在家，爸爸妈妈出门了，接着突然接到我爸的电话，说：
4: 孩子啊，一会儿一个阿姨可能会来家里一趟啊，到时候你稍微招待一下啊。
1: 接完电话我就很紧张，一直反复思考措辞，因为真的不太擅长说客套话之类的，之前也没有单独接待过大人。过了一会儿，阿姨按门铃了，我开门看见他手里提着东西，就主动帮忙提。我接过两个箱子，大概是水果牛奶之类的吧，一看阿姨身后没东西了，应该是说没什么需要提的了吧，但由于太紧张，结结巴巴的我就说就这些。说完我真的好想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子。阿姨也懵了，估计也是没想到我竟如此口出狂言。愣了两三秒后，
5: 啊，没了。
1: 于是我和阿姨相对无言，坐到我爸回家。就到了这些啊。我不想去健身房的理由总是很充分。
6: 周一上班心情差，
1: 周二部门要开会，
6: 周三要缓解情绪，
1: 周四中午没吃饭怕晕倒，
6: 周五朋友叫出去玩，
1: 周六天气太热了，
6: 周日外边又下雨。
1: 体重这一块吧，眼不见心不烦。为省钱而多花出来的钱，为了省钱，我买了200一件的抽纸，换掉了以前300一件的好品牌，结果200的抽纸特别薄，平常一次用4张，现在一次用10张。一个月我已经用掉半件抽纸了，大象都没有我用的多。在特价活动买菜，因为省钱凑满减，一次性买了好多菜，结果一个人也吃不完，放坏全部扔了。
6: 机票800块钱，火车票300块钱，于是买了火车票，然后火车晚点24个小时，必须坐飞机，此时飞机票1860块钱。而且还买了2个人的，该不省的钱一定不要抠。
1: 你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我已经开始生气了，
7: 好气哦。
8: 你

这个世界除了朝九晚五，还有很多人要加班到深夜，没有双休，没有热好的粥，没有灯火通明的家，用尽全力去生活，也不过勉强温饱。在这个时候要相信，生活不会总是一片黑暗，而当你不再坚持的时候，问一问自己，这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你一定要相信，如果命运给你一个低的起点，是希望你有一个绝地反击的机会，最终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一定听说过大道至简这句话，我相信成就一个人的关键其实不在于他得到过什么，而在于他放下过什么。烦恼起于执着，源于无明，执着过度劳心伤身等等，无用社交费时费力当舍，执念太深扰心恼人当离。当你的心少了枷锁，人才有机会活得畅快。

没有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什么。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跟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后来才发现唯一契合的只有自己。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走，可能会慢一点，但这种慢也许会更好地认清自我。

0: 的看清楚。
1: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

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中央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级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据国家统计局，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日前正式施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日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犯罪的逃犯林某。林所属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实施跨境赌博、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数亿元人民币。

音乐诗人李健，当今乐坛拥有逆流之美的音乐创作才子，生于70年代的文艺家庭，在父母的期许之下考入清华，毕业后从事别人看似体面而稳定的工作，怎料不久之后即从朝九晚五的人

群中桃李，无牵无挂地投入到自小为伴的音乐世界。他用最最温暖的声音，给这个有些浮躁的世界带来一点纯净的力量。在这样一种音乐创作被商业目的沦陷而真情欠奉的时代，他的坚持让整个华语原创乐坛也得到了一丝安慰。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李骥加林志炫两个才华跟歌声都出众的青年，各取一个姓氏，组成了以城市民谣为主要风格的组合尤克里里。一个爱弹吉他的李骥，一个有天生好嗓音的林志炫，尤克里里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和声组合。李骥的音乐作品有非常浓郁的书卷气，他的唱腔略带沙哑，正好辅助了作为主唱的林志炫歌声的明亮高亢。这对组合存在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刚刚好的创作留下了对华语乐坛颇有影响的代表作。

科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财政部16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16日，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征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

0: 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15日，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日发布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医治疗。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前晚上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一个文艺青年，从小一直到大，非常喜欢看的一个作品就是《西游记》，而且从小看到大，很多年了，我一直因为这一部书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部书里面说到《西游记》里面的那个沙和尚挑着的那个担子里究竟放的是什么东西。你要说是衣服吧，这师徒四人从来没换过衣服，你要说是食物吧，可每次他们不是去求斋饭，就是大师兄亲自去摘野果子，搞不好还会碰到个把土匪。你要说是土特产吧，取到了真经之后，又眼瞧着沙和尚把那个担子完好无缺的又挑回来。不过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啊！沙和尚的这个担子里挑的是什么呢？这么长时间的思考，让我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从出发一直到最后结束，都是他们师徒四个人在走，所以我推测沙和尚的那个担子里面挑的很有可能是一副麻将牌。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省吃俭用、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志青年啊！我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思考啊，想必也有很多朋友和我有一样的看法，那就是我们觉得每次买三明治的时候都很亏，面包加个肉为什么就要我们30多块呢？人家肉夹馍兢兢业业的焖那么筋道的白筋馍，加上精心烹煮的辣汁五花肉，还要花大力气剁碎了才卖7块钱一个，你三明治凭什么卖那么贵？后来我琢磨清楚了啊，关键问题是出在名字上，黑松露酱鸡扒帕尼尼。哎，你听这个名字，你一念就感觉散发着新鲜迷人又健康的地中海气息，对不对？所以我建议肉夹馍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应该把自己的名字改作香菜油醋酱肉沙拉全麦三明治。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我们在工作中啊，总会遇到些坎坷，
1: 但我们辛勤的耕耘终会开花结果，
0: 那些汗水啊，会变成闪光的贝壳。
1: 但愿我们的节目能每天让您带着一丝浅笑望向窗外，
0: 在这古城里忙忙碌碌。
1: 至于生活，我们能带给你的快乐

0: 有一笔，
1: 如浮游于天地，若沧海之一粟。
0: 如果你笑了，
1: 那就算是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送给您的小小礼物。
0: 失礼失礼，
1: 不成敬意。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跟您聊聊这看脸的事儿。说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什么时候看脸这事儿最重要呢？那最明显就是搞对象。可以说，所有人找男女朋友吧，都是从看脸先开始的。
0: 刘晓，你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肤浅了？
1: 也不能这么说啊，你因为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最有效的筛选方式。你就说你吧，啊，你要是一长得飞沙走石的男孩追你，你能接受吗？
0: 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啊？就不能有一小鲜肉追我呀？
1: 你看，你这反应不也是看脸的反应吗？其实吧，这很正常啊。就算这个人再好，你对他第一印象不好，你可能根本就没兴趣了解他那些其他的方面。你就说咱那90后编辑旭旭吧，啊，他就属于长相特别惊悚的那种。
4: 助人为乐。
1: 那话说咱旭旭上大学那会儿，有一回吧，他们班一男生求他帮一忙，就是给其他班一女孩啊送一封他写的情书去。没想到吧，情书送到这女孩手里，人家看都没看，直接就给扔地上了。
0: 这你还给我写信啊？你吓唬我呢吧你？
1: 旭旭当时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特别特别认真的解释，不是那个信不是我写的，我是给人帮一忙。我就听了这话，女孩子脸色突然变回来了。
0: 哎呀，那不是你写的，你咋不早说呢？你赶紧给我捡回来，我看看。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6: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啊，总结出来很多的经验，同时也养成了非常良好的一些习惯。这些经验和习惯啊，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帮助是非常大的。你比方说吧，我个人就有这么一个习惯，那就是每一天上下班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把我的工资单带在身上，因为这样太危险了。万一我要是在路上出车祸了，我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自杀的。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在这儿给大家传授一个经验，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会，那就是买一个星巴克的杯子，然后毫不犹豫地冲上一袋1块钱一袋的雀巢速溶咖啡，然后马上把它放到冰箱里。早晨上班的时候呢，你就把它拿在手里，时不时地喝上一口，这就是不折不扣的32块钱的享受。试想，如果每一件事都有这种心态，那么月薪10000的人就能活出月薪32万元的风采。其实照我来看，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陪您没事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在这儿我非常想和我们单位的那些女同事们说两句，那就是平时没事别老看我不顺眼。我在这儿要跟你们说清楚一点，那就是平时没事攻击我这个人可以，但是攻击我买衣服的品味是不行的。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吧，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买的衣服其实都挺好看的，只不过是我穿起来不好看罢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强迫症患者，最近我正在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和那个归归归归归归铃的声音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录的呢？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说一哥们儿去公司应聘，进去没几分钟就被人赶出来了，而且脸上还都是伤。和他一块儿去应聘的哥们儿就赶紧问他：“
1: 不是，是什么情况啊？这没几分钟啊，面试不成也就算了，怎么挨揍了？”
0: 听了这话，这哥们儿特别委屈。
2: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刚进去的时候，人家面试官问问题问的挺好的，我觉得我答的也挺好的。
0: 和他一块儿去，这哥们儿就问他：“
1: 不是，那怎么就叫人连推带搡给轰出来了？这脸上还有伤？不是，人家面试官问什么了？你怎么回答的？”
0: 这哥们儿哭诉道：“
2: 面试官一开始看了我的资料，觉得挺满意的，最后呢，面试官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问我。”你能在这个公司里干多久啊？我当时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说您放心，面试官先生，我绝对可以在你们公司一直干到你们公司倒闭为止。”
3: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懵懂少女向贴吧的众网友提出了一个逻辑性很强的问题。
4: 朋友们，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生活中吃肉的人只要听说别人吃素就不劝人家吃肉了，但是吃素的人呢，只要一听到别人吃肉就一定要劝别人吃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一个对人生有所见地的网友没出几分钟就回答了这个女孩的问题。这就是美少女太年轻，还弄不清楚这点事儿啊。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那些爱吃肉的人啊，那是真爱吃肉，可是那些吃素的人就未必是真的爱吃素了，所以每次这些吃素的人一听说有人吃肉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下明白了吧？话说这天，一单位的工会负责人突然来到了办公室里，要了解一下一线职工的生活情况。这工会主席就向一个普通的单位职工小李提出了一个问题：“
5: 小李啊，最近家里都好吧？来来来，跟大姐说一说啊，你和你媳妇最近感情怎么样啊？”
6: 小李非常老实地回答道：“我这么跟你说吧，主席大姐哈，我和我老婆是共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1: 听了这话，女工会主席别提多激动了，继续深入地问道：“
0: 哎呦，那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是很好的喽？”
1: 听到工会主席的话之后吧，小李纠正了一下：“
6: 啊，不是不是啊，主席大姐，你搞错了哈、啊，我刚才那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而且有那么几回吵得比较凶，差点同归于尽。”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8: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7: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9: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7: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8: 前方
7: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闲聊。
0: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有一个特别文静的小外甥女儿，今年上二年级了。昨天我去我姐家看她，小外甥女儿跟我说她养了一只兔子，可是后来被亲戚给炖了。听到这儿，我这心里咯噔一下，我立马想出了好多词儿安慰我小外甥女儿。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小外甥女儿接下来跟我是这么说的：“
10: 炖了之后我们就把它吃了，没想到兔子肉还真是挺好吃的。”

0: 小咖正传二，差距。
1: 本人是个宅女，平时很少出门，昨天是我第一次出差，要坐动车去上海。在火车站安检的时候，我前面有一漂亮的妹子，翻来覆去

0: 去的，被扫了好久。我当时心里还想呢，现在安检好严格呀。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轮到我的时候，刚扫完正面，我正准备转身呢，那安检的帅哥却跟我说了一句：“
1: 那啥，你可以走了。”
0: 气死我了。

0: 小咖正传三，坐立不安。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下班在公交车上，我旁边坐了一个男神一样的人，我脑子里当时过了 N 多种搭讪的方法，但是还是没想好怎么跟他搭话，眼瞅着就要到站了，急得我是坐立不安。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抓耳挠腮时，我旁边的男神开口了，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0: 这位小姐不要急，下面一站有厕所。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体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14号，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安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拿出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推身坐实七抓七带促共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相关会议活动，市委副书记傅藏荣主持会议。
2: 7月13号，由中共宁德市交城区委宣传部、蔡卫世纪展陈馆联合主办的“赓续红色星火，涵养清朗学风 ”2026 年新风正气主题活动在蔡卫世纪展陈馆开展。活动中，宁德师范学院、交城中学学生代表参与现场展示，以诗歌朗诵、情景剧、才艺表演等形式，展现青年学子昂扬向上、弘扬新风正气的精神面貌。随后，全体人员跟随馆内讲解员参观展厅，实地学习蔡威等革命先辈的生平事迹与革命精神。本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旨在面向青年学生开展正向引导，督促学子坚守正道、锤炼品德，勉励青年在日常学习中树立优良学风，立足实践，践行正气，以青春行动传承红色精神。
1: 7月14号上午，邮政工作人员来到宁德一中毕业生黄喜斌家中，将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送到他的手中。随着这份录取通知书的顺利签收，交城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2: 核对身份信息，签字确认，接过邮件，在家人的见证下，黄喜斌小心拆开录取通知书，看到国防科技大学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几个字时，他脸上露出了难掩的笑容，父母也激动地围拢过来，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并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珍贵时刻。
3: 特别特别 开心，之后我会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念书，争取之后为国家的那种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陆续开展，考生与家长可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邮件号、准考证号或考生号随时查看录取通知书的寄递状态。
1: 7月14号傍晚，闽超宁德队媒体开放日活动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举行，
2: 训练场上氛围热烈，宁德队全员集结参训，状态饱满，在教练组的指令哨声中有序开展起跑、跑动、攻防对抗等战术科目。距离7月18号主场对阵厦门队的闽超赛季收官之战仅剩4天，全队士气高涨，全力冲刺，立足对手技术打法与自身赛事短板，提前布局，精准备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专项集训，汗水浸透的训练服，此起彼伏的呼应声，勾勒出宁德足球的坚韧底色。
4: 现在局势来到了最后一轮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拿下胜利，对吧？没有其他的路可选。我们全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希望把我们这段时间练的东西去发挥出来，全力以赴啊！最后不管结果如何，队员们把全部都已经付出了。
5: 上个礼拜做了一个体能上面的一个储备，这个礼拜偏向于一些整体方面的一个训练，压力没有很大，放松的去迎接这场比赛，全力去争胜。
2: 7月13号，福州大学博士实践团前往九都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聚焦黄金特色产业发展难题，以科技力量助推乡村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政校双方召开座谈会，镇村干部、产业代表介绍镇情黄金产业发展情况及黄金小镇建设规划。发改、林业、科技等部门围绕产业技术升级、科研转化等议题与实践团深入交流。实践团介绍科研方向与技术优势，对接当地产业技术需求，夯实后续技术帮扶合作基础。座谈会上同步举行授牌仪式，共建黄金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实训基地。双方将共享资源，优势互补，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在基层转化，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增添科创动能。近日，九都镇杨岸坂村银河阳光生态农业园葡萄进入成熟预备期，藤蔓繁茂，硕果垂枝，整体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摘带、修剪坏果、梳理枝叶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提质保果，为盛夏采摘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该农业园占地约80亩，培育巨峰、巨玫瑰、夏黑、阳光玫瑰等多种优质葡萄品种。园区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农旅融合模式，累计投入2000万元，年带动农户增收150万元，累计帮扶108户农户，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园区葡萄采摘预备开启，采摘期至8月15日，广大市民可前往体验田园采摘，品尝鲜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息。

0: 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许巍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像幻想、风、自由、世界这样的歌词出现，这种词汇啊，在文青的心中算得上是一种心灵归属地了。
1: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早在2016年，于文文就开始参加各类音乐节目。在中国好歌曲当中，于文文用实力体现出风采，心跳一夜成长，受到众多老师青睐。虽然在后面的比赛中他被淘汰了，可是评委对他的音乐水平还是相当的肯定的，也让大家看到于文文这种摇滚和情歌碰撞的热血奋战。正是因为他在音乐上的坚持，他也终于创造出那首收获无数人眼泪的《体面》。还记得在影院看完《前任三》，音乐前奏响起时就很有感觉，搭配着电影画面，那一幕呢还在记忆里流淌着。

评委绝对是上个世纪九零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记忆当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当年的你自己，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在你嚷嚷着时间变化太快的时候，在那些所谓的物是人非里，变化最多的就是你自己。我们不知道怎样的人生是最可怕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有一天你回头看，当你发现你曾经说的一切，你曾经信誓旦旦的一切，只是变成了说说而已的时候，我想一定不会好受到哪里去吧。所以现在我们就赶紧行动起来，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欢迎你的持续守候，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13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3: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5: 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不用惊讶啊，这会儿不是乐天，也不是乐天呢，学这个夹子音。我是大家的新朋友于真。

咱们来聊一下，是不是还在纠结要不要出去旅游？昨天在家里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哎，我说家里怎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那是我旅游的时候买来的纪念品，还有一些特产，比如说这个鲜花饼。这个每次我们出门的时候，可能都会在各个地方买上一些当地的特产，对不对？买上一些纪念品。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出去玩的时候都买过哪些纪念品和特产。

0: 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多地的酒店，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房价也是水涨船高了。所以呢，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啊，90后还有00后掀起了一波交换旅游热。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到我家里，我到你家里去住一住，然后咱们换房子去分地方旅游啊。你想一下啊，居住在对方家里，众多网友呢公开发帖征集这个交换旅游，他们以为这样呢能省下一笔呢很不错的一大笔旅游开支，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体验啊。大家觉得和陌生人交换这个旅行的话，觉得靠不靠谱啊？反正靠不靠谱这事儿咱不知道，但有件事我清楚，我是不愿意把自己家的钥匙给一个陌生人的，真不是我抠，主要是回来换锁那事儿吧，他挺花钱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一首打油诗送给你：交换空间挺时髦，交换过后心里毛，时尚还得更安全，心里才能乐淘淘，是不是？今天我们的话题再次告诉大家，就是你在旅行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旅行当中带来的纪念品和特产。

好了，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啊。这位朋友叫91，他说了，新疆我替你们去过了，值得一去，赶紧的。他说我去新疆就买了很多的奶制品，特别纯，那个味道真的是怎么形容，嘎嘎香。还有这位叫鼻气鱼宝的朋友，他说了，我喜欢西双版纳，去那个地方呢买了很多的红豆，天然的种子确实很漂亮，就购买了很多。好，还有位张鹏这位朋友，他说他去成都的时候买了一堆熊猫产品，熊猫图标的本子啊，还有纸制品。他觉得每次出去玩的时候给朋友寄明信片，就觉得非常的特别，这个礼物也很有纪念意义。好了，一首歌曲也送给大家。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各位朋友啊，这个旅游经济热呢，不只是在城市当中，还有通往城市的路上，各地纷纷推出了旅游定制专列。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西安火车站开出的陕西旅游定制的专列。它为什么堂堂爆满呢？它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这个列车上游客们可以唱歌，还可以抓娃娃，还可以喝咖啡，还可以看演出，嗨不停，一个字，绝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哎呦，我今天听节目呀，我发现啊，我自己家里还真有很多的特产啊，上一次买的新疆葡萄干还没吃完呢，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美丽的新疆去玩一玩。

百宝的啊，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又到时间讲拜拜了啊。我们再看一条互动，这位朋友呢，他叫琪琪，他说了一直在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呀？叫乐天，是不是啊？所以呢，没有关系，乐天马上就回来。我是于真啊，新朋友，也希望尽快的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0: 14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孙畅。去年的8月11号，由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批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集成完工，进入了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调试和工程验证，各项性能指标呢达到了设计要求。在今年6月中旬，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投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2位重磅嘉宾来介绍这套系统。首先请出海油工程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研究课题长陈新经理。陈经理您好。
2: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副课题长许威博士。许博士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因为这个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系统怎么工作。
2: 好吧，那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柔性呢，主要是指我们这条设备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焊接设备呢？传统的那个焊接设备啊一般都是自动焊接。自动焊接呢也就是它能够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按照图纸来进行焊接。但是我们海洋工程的特点呢是焊接那个大厚板，而且呢不是定制化的，很多都是小批量生产。那么它的加工误差呢就相对比较大，很难控制到非常小的误差。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自动焊接就很难适应了，所以我们就要开发这个智能焊接。
1: 嗯，
2: 那么智能焊接呢我们主要是这几个方面。第一啊，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智能焊接最主要的目的啊是解决误差，现场带来的误差。那么你要有误差，首先得看得准，所以我们呢就结合激光视觉识别，采用了数学模型以及这个 AI 两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精准的来辨别我们要焊接的物体以及要焊接的焊缝。所以这智能第一个体现我们这个精准的视觉识别。第二个呢就要焊得对。我们项目有针对性的开发了工艺数据库，就针对我们智能焊接设备开发的，根据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采用匹配的焊接工艺，这是焊得对。三呢是焊得好。控制系统呢是智能焊接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呢可以根据焊缝的情况动态调整焊接参数。最后是焊得稳，也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啊研制了一个高精度的这个软硬件平台，来把我们的视觉系统以及焊接工艺库等等总合在一起，这样最后形成了智能焊接。我们现在的这个焊接这个效率呢从46%到126%之间，这个系统呢现在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好。
1: 嗯，好，陈经理，我的问题当中还有一个就是 TKY 节点哈，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这个系统它是能够随机应变的，看到这样的形状 我就进行这种焊接，我看到那个形状，我又可以变换一种焊接方式，它怎么去识别呢？
2: 我来先解释一下这个 PKY 节点是什么意思哈。这 PKY 节点是三种节点形式，也就是 T 型节点，两个管子垂直焊在一起，这就是 T 型节点。配型节点呢，就三根管子焊在一起形成一个配型。外形节点就是三根管子形成一个外形节点，这就是我们海洋平台导管架上最关键的三种类型节点啊，这是我们专门研制这些设备去解决这三种关键节点的自动焊接问题。当然，这个设备可以自动识别这三种节点。
1: 啊，好的，谢谢陈经理。那许博士呢，怎么给我们的听友介绍柔性和智能？
3: 它的柔性制造呢，一个是它柔性制造，另外的智能化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这个海洋平台结构的一个焊接的一个难度，就是说针对我们刚才陈经理讲的那些特点，像你刚才提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管管相贯的，管管相贯的是一种空间的曲线，就是说它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的手臂要沿着这种空间的曲线去寻这个轨迹。另外我们那个海洋结构呢，它属于大型的结构，这种大型结构它的装配精度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适应能力要比较强，与以往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煤机的行业或者是汽车行业，煤机行业就是组队的精度，尽管它也有大后板，但是它的组队精度是比较好的，因此就是说不需要那么的智能化，或者是只需要自动化就可以焊出好的质量。然后焊接的这个识别的要求，识别的这个精度呢必须在 0.5 毫米以下，如果说超过这个精度，那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然后我们那个组队的这个精度呢，它是很难达到几毫米的，就是有一个偏差。然后在每一个位置我们需要对这个组队的这个精度，那个机器人需要适应，就刚才陈经理说的那几种连控制方式，在焊接工艺工艺库的建立都需要对这几种情况进行适应。另外就是说复杂轨迹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难的，就是说以往的结构很少说有这种空间的马鞍型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焊缝的时候那种便捷面的焊接条件，然后我们又经过10个月的测试，我们攻克了就是焊缝 AI 视觉识别以及复杂路径规划这样的难题，那机器人他的眼睛和他的大脑他们怎么样配合，怎么样能在那种很刁钻的角度上精准的焊接呢？

0: 举个例子，完了举举完事儿，如果更好的例子再补充一下，那我就举一个，就是眼睛和大脑怎么样进行结合的例子。那眼睛就是我们的视觉识别系统，大脑就是我们的控制系统。我们举个例子，加强环板焊接，加强环板是很厚的一个板子，在加焊接之前要把它加做成一个双侧锁口，也就加说一个形象比例，就是说板子给两侧各削一刀45度，形成一个尖儿。但是在加工过程，因为板子非常厚，它会有误差，这个尖儿啊不一定在板的这个正中心。那么如果要是在焊接的自动焊接，按照图纸来焊，如果这个板中尖儿不在正中心呢，就会出现焊接缺陷，因为它有偏差。那么我们呢，就是识别系统就能识别出来这个加工这个板的这个坡口的这个角度，然后我们把这个角度和这些位置信息传递给我们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算出来这个尖的真正的重心，拟合出真正的重心。然后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再根据我们算出来的这个数去调用刚才我讲我们做的这个数据库系统，调用这个参数，也就是在不同的截面上，我们就可能调用不同的参数来适应这个焊接情况。
1: 刚才提到便捷面，便捷面呢，所说的便捷面就是在焊接之前要加工坡口，然后坡口呢，然后我们再填充这个焊料。那这个坡口的截面如果变化的话，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 TY 节点，它是个空间曲线，然后同时它的焊接的这个坡口的截面是变化的，那就需要就是实时的去根据这种变化来调整焊枪的姿态，然后去调整焊接工艺。来去焊一道完整的这个焊缝，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就是目前的这个应用的场合，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是不是理论模型中啊，现实中，刚才先经理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个加工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组队的一个误差，然后在这种误差上还需要这个空间曲线的轨迹，然后便捷面去焊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课题中挑战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受限的问题，空间受限，刚才提到 TY 节点，它有的这个节点的夹角甚至小于30度，那小于30度，这个焊枪是要受到阻碍的。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个焊枪的干身长的时候，就是焊丝处，距离，枪口的那个尖端的那个距离的时候，这个都要考虑的，因为你太长可能会焊不好，然后太短呢，就是你的空间焊枪就那个空间又达不到，所以这个焊接参数本身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匹配。另外就是还有一种狭小空间，刚才提到那个加烟环，加烟环是在管子内的几个环离得非常近，然后呢，我们这个课题提出的一个进入线是采用4把枪，然后同时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同时是进行焊接，而且是伸到那个管子里，这个管径呢是变化的，有从600多到，2米多，就是这管径也是变化的，就是说不同规格的管径，我们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实现这种4把枪的一个焊接，所以这个狭小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解决了。还有一个场合就是短焊缝，就多条短焊缝，然后有不同的焊接位置。因为我们通常的那焊接位置就是平焊，就焊枪在那个跟工件的相对位置是焊枪在焊件的上方来去焊接，这个是比较好焊的。但是在这个我们很多的这个焊缝呢，其实是有其他位置的一个焊缝，TVY 节点包括加烟环节点，它也是一个有变化的一个焊接位置。然后刚才我提到短焊缝呢，这种短焊缝就涉及到平焊、还有立焊、横焊、还有仰焊的位置，所以我们把这种短焊缝的这个焊接呢，也实现了，就是说焊接的一个顺序，以及整个的焊接位置，还有就是先焊哪个、后焊哪个的一个路径规划，这些就是我们课题解决的这些难点，应该说是在，国内，特别是这种大型结构的，应该是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前沿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这套系统在研发和测试包括工作这样的过程中，大家这种群策群力的故事有吗？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其实我们群策群力的这个事情很多的，就是除了我们这个课题组，我们在外围的就是合作的厂家，有这个做智能化的，专门做智能化的厂家，也有大学的学校，还有那个生产专门生产设备的。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专业非常的丰富，因为从设备到最后的工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包括控制啊，那个机械呀，还有设备呀，这些都要涉及，焊接专业是吧，都得涉及，然后需要把这些专业串起来，这就是我们课题组最大的一个，就是面临在组织去实施这个课题上的一个难点嘛。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外部的这些资源呢，包括我们的人员，专业的人员去现场，有时候去现场去解决问题。比如说之前遇到我们的焊电弧，就是焊接几把焊枪一起焊的时候电弧不稳的问题，找到哪个点，就焊丝指在哪个点，我们才能保证就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这个焊接质量。这些问题我们都是在现场解决了好长时间，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就是说你去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有这个意识才能去解决。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需要不停的去试这些参数，哪些参数是最合适的，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多。因为我们的课题是执行了大概三年多，包括立项啊，包括验收啊，但是真正验从设备的研制到最后研制结束，大概每一个设备大概1年多一些，其实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我们是要通过科研，因为刚才也提了，这个是最前端的科研，然后到最后的要功能化应用。就以往我们做的科研项目很少就是达到这么高的要求的，这么短的时间然后进行这个工程应用，这么难的一个课题，而且是相当于三部分的典型的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比如 TKY 啊，加氧环啊。

0: 那个竹筷节点呢，这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有团队大力的配合，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尖端的一个科研吧。
1: 对，我能感觉到，虽然许博士这个语言表达哈非常的冷静，但背后应该是有着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有大家严寒酷暑里的坚持。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非常自豪的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2: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视觉系统，它的汉缝识别系统是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还有工艺库，这是做了上千次的工艺取得的数据，另外是控制系统，都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的，也就是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完全自主，也就不受外部限制，就是我们可以向任何地方进行推广。现在说到这个设备的水平呢，因为海洋工程呢，大厚板焊接在世界上是个难题。就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外有报道，就实现 TKY 节点，就是海洋工程大厚板的 TKY 节点和加强环的这个厚板节点的自动机器人焊接系统。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我们认为在搜索这些资料以后呢，我们认为当时研究的时候就是处在行业的领先的这个前沿的这个研究，三套设备呢在世界上也属于先进的水平。
1: 非常好。那还有啊，说一次合格率就能超过98%，效率提升超过40%。那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机器人上岗，原来那些凭借着手感、凭着经验，或者说咱也有高薪难求那种王牌焊工啊，他们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是要转变成机器人的导师吗？
2: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完了许博士看他再补充。我们认为啊，现在焊接方面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海洋工程对焊工的要求，一个是量大，另外一个要求水平非常高，也是这就导致了我们获取这个焊工资源呢受限，或者说我们全世界可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研制智能焊接设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套设备出现以后，首先它可以解决我们焊工缺的这个难题，那么它对传统的焊工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以前呢我们需要大量你自己能焊得非常好，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真正的焊接大师，他能解决现场出现的问题，还能够把最好的经验固化下来，形成我们的工艺数据库。我们对焊工的质量要求高，但是我们的数量要求就少了。但是另外一类焊要求又出现了，就是我们要求有一定这个机器人背景和智能化背景的工人能够操作我们这个智能焊接设备，不仅操作，他还能把真正焊接大师的那些经验给固化下来，融到我们的机器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数量的要求会下降，是这么个趋势。
1: 好的，很坦诚跟我们讲到，其实对人员素质要求非常高哈。那许博士，您这边想过这个问题吗？就像这些王牌的焊工哈，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研发的过程中就很借鉴了很多我们就现场师傅的经验，不只是就是技能大师的经验，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场工人师傅他就是成年累月的去在现场去解决一些实际的操作问题的这些经验。因为机器人他毕竟是机器人，他这个他没有那个就是很多的经验是从包括工艺库啊，还有机器人比如说的摆动的幅度啊，还有这个速度啊，焊接的速度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真正的就是焊接的师傅去给到我们一些数值的，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的。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一个从人工到机器人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给他就是数字化，就把一些焊工的经验以前无法传承的，我们现在是显现出来，然后植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系统，这是一方面。另外对于未来呢，就是说一旦遇到特殊的问题，那就必须我们真正的这焊接师傅或者是大师

0: 去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呢根据这些问题再去找一些具有调这个设备和控制系统能力的人去进行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也好，完成这个焊接的这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对于我们还有工程的这个包括未来其他行业也是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都知道哈，焊接对人体的伤害很重，一个是烟尘还有辐射，下游空间的焊接，还有就是我们焊接之前要进行，特别是冬天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要进行预热，预热可能达到100多度，就是对于焊缝那个位置啊，这样对这个对于南方施工的这个焊接师傅他施工环境是非常艰苦的。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人研制出来以后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是相对于可能其他的工种吧，我觉得意义会更大一些。
1: 对，确实就科技向善嘛，科技要为人服务，可能在您这个领域哈，对于焊接师傅来讲减少一点这种外部环境的考验哈。那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就问的非常的直白。系统设计的使用寿命呢是20年，长期稳定运行，它能够给海洋工程建造质量、现场施工安全带来哪些长效的保障，甚至我们要从生产成本啊、耗材损耗啊、工期缩短啊这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够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呢？两位老师。
2: 我来说一下这件事啊，这件事是我们在立项考虑的这个方向之一，就是你做这件事要效益。那这个效益呢体现在哪儿呢？人工焊接特别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自动焊接的这个设备呢，研制完只要调试好，自用这种现场情况，它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的效益和质量都提高的非常显著。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
3: 新研制的设备较传统人工焊接相比，工作效率可以提升40%到160%。
2: 单从就是效率提升这一点来说，节约的经费啊，大概4到5年，我们评估一下就能把这投入的设备费收回来。也就这只是直接的这个效益。那么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你这个效率提高了，那么你这个生产的速度提高了，整个建设的周期也会带来这个压缩。同时由于我们生产手段的变化，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会变化，因为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它就越需要标准化啊，这反过来对标准化和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也是一个刺激，所以它这个带来的效益是综合效益是多方面的。
1: 好的，那许博士。
0: 其实在效率提升这一块，一个是我们能焊接机器人的使用以后，它相对于人来说，在质量上，它质量稳定性是保证的，出现这种返修的概率啊，返修率就会降低，这样的话在效率上会有一个提升。另外就是，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采用机器人焊接，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式呢是，刚才我也提了，就4把焊枪同时去焊接，这个对于人来说去焊这个加烟环是很难实现的，就4个人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去同时焊。另外呢，它的这个就是4把焊枪需要配合的去焊，然后我们配合的焊呢，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根部焊接的时候，以往我们的工艺是要清根的，就是单面焊完，把焊过的这个焊缝需要清掉一层多，然后就是在背面再焊，就是相当于浪费了一道工序，焊接工序。另外呢，这个清根和打磨的时间非常非常长，甚至比是焊接的好几倍。所以说我们如果开发了这个机器人这个工艺，就我们的课题研究完事儿以后呢，这个清根的这个工艺就工序就免除了。我们采用4把枪去填充的话，这个填充的这个效率也是提升的。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世上不是只有烈酒才能醉人，不是只有热恋才会刻骨，有的时候一份清淡更能历久弥香，一种无意更能魂牵梦绕，一段简约更是可以维系一生的关系。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届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独自付。16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水利部消息，从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峡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峡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雨害，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频发。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5: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5: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子，你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毫无疑问，最近暑期档最割裂的作品诞生了。这两天整个朋友圈都是欠什么？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反差拉满啊！现在呢，预估总票房会突破25亿，热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是豆瓣仅6.6。

6分呢。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口碑严重撕裂，不少影迷直言从此不再欠星爷的电影票。我要是没记错吧，咱说美人鱼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说的，就是啊。这影片呢看似满是周氏情怀，全程塞满了经典彩蛋啊，致敬喜剧之王的书本啊，复刻少林足球的片尾背影，熟悉的配乐和无厘头的梗，每一处细节都在啊刻意的唤醒观众的回忆。但是看似原汁原味的星爷外壳之下，有点没了当年的灵魂了啊，只剩有皮无骨有形无神的流水线套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影片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全方位的悬浮空洞，就感觉这个电影是飘着的，是吧？对比25年前写实接地气的《少林足球》，本作彻底脱离了人间烟火。CG 赛场质感虚假，场景塑料感十足，人物塑造更是空白，角色的苦难和挣扎尽数缺失，只剩单薄人设，还有空洞的热血。曾经的周星驰最懂刻画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啊，平凡人身处泥泞却奋力追梦，笑点藏着心酸，烟火裹着温情，治愈了无数观众，对吧？这是我们熟悉的周星驰。而功夫女足彻底舍弃了这份专属的底色，片中主角啊也没有生活的窘迫，也没有世俗的搓磨，就全程只剩下光鲜的赛场还有功利输赢了，就是你从前是泥泞中当中生根的追梦啊，如今是温室里刻意的热血，从前笑点戳心看完破防，如今只剩下尴尬恶搞看完毫无共鸣。票房爆红依仗观众多年情怀滤镜，口碑崩盘只因为情怀撑不起空洞的内容。观众反感的从不是经典复刻，而是昔日共情底层的导演，如今完了，已经脱离生活啊，悬浮于世。真正的周氏经典从不靠无厘头的堆砌，而是源于对普通人的温柔共情。舍弃烟火，丢失底色，再多的情怀彩蛋也只是空洞的怀旧噱头。情怀可以包容一次缺憾，但是可永远糊弄不了观众。想当年大话西游是吧，30年之后再看发现意味深长。可是如今的功夫女足呢，可能你跳就没有功夫看了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我说什么来着啊？现在这一句青春没有售价，打车直达拉萨，火了，彻底带火了网红进藏的风潮，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都要疯了，都已经初代博主稳妥出行，收获流量热度，转头就有网友开始照搬套路，花2.5万从广州打车进藏，哎呀，就为了蹭波流量回馈粉丝。这波急速的跟风看似热血潇洒，实则是拿生命赌流量，用冒险博热度。你再说你也没把出租车的安危放在心上啊，你说呀。同样是打车进藏啊，初代博主双司机轮换稳妥赶路，而跟风者单人司机硬扛全程。从广州打车进藏3475公里的路程啊，7天极速抵达，日均行驶近500公里。你这不是要了人老命吗？这不是高强度赶路模式，完全是透支体能、无视风险的莽撞行为，看似复刻网红的壮举，实则漏洞百出、隐患拉满。很多年轻人被短视频滤镜给

洗脑啊，误以为进藏就是随手打卡的浪漫旅途，却彻底忽略了藏区的真实风险。汛期山路滑坡啊，泥石流频发，窄路险段层出不穷，再加上海拔高反的一个加持，会大幅削弱司机的判断力，加速身体疲劳。平原的行车节奏，你照搬进藏区，那就是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你也太不打老天爷当回事了你。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旅途的艰险啊，而是全网蔓延的无脑跟风流量套路。短视频把极端冒险包装成青春标配、潇洒壮举，只展现光鲜出圈的结果，刻意隐去背后的风险还有筹备。那无数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情绪这么一裹挟，好，开始脑袋一热跟风上道。你要知道，咱说这不是小众创意，咱说你这是高危复刻。个人一时的流量狂欢，背后是家庭公共救援体系来兜底买单。网红创意可以复刻，但是极端路况生命风险从来无法复刻。文旅宣传不该只追捧爆款噱头，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平台也需要做好风险引导，限流高危模仿内容。真正的青春从不是莽撞的冒险，真正的奔赴始于敬畏自然。流量转瞬即逝，生命可仅此一次，别为了博取点赞热度透支自己的健康与安全。青春从不需要赌命式的噱头来证明你的青春璀璨过呀。

0: 方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湖北襄阳啊，这补习班周末停课，结果一位迷糊老妈不知情，把女儿独自送到补习班的门口，往那一放，转头一脚油门回家了。剩下孩子在原地一脸蒙圈。我是谁？我在哪？给我送到这儿，要是干啥？这是。孩子落单之后一直在路口逗留，执勤交警发现之后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并将小女孩安全送回了家。网友表示，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是啊，这届娃呀，咱说也是操碎了心了。你说都说现在孩子难带，你说看完这一幕才发现，那是孩子难带吗？你瞅瞅这家长，咱说你带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啥意思呀？主打一个佛系放养啊，往那一扔，你倒走的挺潇洒的，全凭孩子咱说自我疗愈的呢。那家长一心盯着鸡娃补课，却连补习班停不停课咱说你都不核对，主打一个送闹即完成任务，撒手就直接走人呢。家长负责制造焦虑报班，孩子负责独自面对意外，这些小孩从抗压独立懂事，主打一个被迫成长啊。这是说完了上一个带娃的，再看下面这个，这个也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啊，哪儿呢？江苏扬州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在冰寿司啊门店内，一家长带着孩子干啥啊？赤脚坐在餐厅的座位上，中途将孩子脚放到餐桌台上面干啥？修磨指甲盖指甲啊！那画面是令人严重不适啊！随后涉事门店回应表示，事发的时候店员已上前沟通协调，但是门店无权限制顾客人身自由，没能制止对方，目前已将此事上报给上级领导，正在等待处理方案。上级领导不领，这都什么事儿呢？不是，咱说你吃个寿司至于吗？我听说过就是啥呢，就是吃东西能吃上头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就吃下脚的。你说咋的，吃个寿司吃的指甲痒痒了，而且还是脚指甲。说实话，有些家长那个素质啊，我觉得你配不上带娃出门，你把餐桌当啥，当美甲台了，这是在吃饭的桌面上公然磨脚指甲。我只能说，这个家长，咱说你打小，咱说你家教也够欠费的了，这是。这要是我小时候敢把脚拿饭桌上，我三天吃不着饭，我都得。这家长当众失态，孩子全程效仿，你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父母的言传身教最是最直接的家庭教育，不懂得公共分寸、无视他人感受的家长，正在亲手给你家的孩子做出最差的示范。自由永远建立在素养之上，任性不能凌驾于功德之上。别让一己自私啊，拉低了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更别让无知陋习毁掉你家孩子的教养格局啊！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妈妈不知停课，完了把娃送到补习班门口，夸嚓转头走了。 微信平台和喜欢的人一起成长，说这家长心也是够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啊，他出那一出啊，我跟你说，那已经不是心大了，我觉得压根儿没长心啊。这位朋友叫做这个英文名幺爱三万啊，他说这还真就干过这事儿。好家伙，你搁这跑到同类来了，这是啊。他说当年也是送完直接开车走了啊，女儿那天还正好没带手机，自己走了20分钟到附近的朋友家。那别说，咱说你家姑娘正经挺厉害的啊，咱说自己还能找到朋友家。北京的春天就说了啊，我忘记接娃过啊，还好不是我。不是大哥，有啥区别吗？人家是那边没上课，你把娃给送过去了。这边是娃正常上下课了，你没去接。你是吉星高照就说了，也不知道都忙些啥。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啊？咱天天给娃送过去，鸡翅白脸的，着急忙慌的，感觉差一秒能丢了100万似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 NYX 就说了啊，这视频里不是说了吗，孩子不知道，可能呢是老师在家长群里面发了通知，家长自己也没看，是吗？说孩子没手机肯定不知道啊。你说就这家长当的也真是没谁了。第一次听说自己亲爹妈给孩子上难度的，你说说。接下来这个啊，家长带娃在冰寿司餐桌上面啊修磨脚趾甲啊，这是属于啥呢？上浓度了，这是啊。用户5484就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这抹布在上面一抹，然后就擦遍了整个餐厅。我勒个去！大哥，你能不能别整这恶心人的，我天哪。当然了，这事儿也不怪大哥，是吧？这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你说用户3912就说了，为啥要修脚呢？咱也不知道啊，没有修脚的地方了吗？这是你跑人家吃寿司的店里面修什么脚呢？什么意思呀？咱说饭后小活动啊，我都怕他修上瘾了，再给旁边顾客也修一修。你说，佩佩许久说了啊，给扬州这不抹黑了吗？这，所以你们自己关起门来好好叫一叫。爽爽鸭就说了，我就纳闷了，怎么有这个勇气呢？啊，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他要是但凡有一丁点的能觉得不好意思，你至于让人给挂网上去了吗？当然啊，这位发视频的大哥必须表扬一下啊，人家是给这个修脚的女士还是打了码的啊，这孩子妈和孩子都给打码了，就能看着仔细在那块修脚啊。我们小狗爱笑就说了，啥权利啊，在饭店就可以随便的磨脚趾甲吗？再说的，你在家里也不能正吃饭夸咋脚举上来磨脚啊，你说。所以我说嘛，咱说这有些家庭，有些父母正在毁掉自己的孩子。

江南女驸马就说了，门店的理由吧，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了。既然怕得罪一个顾客，那就只能被多数潜在的顾客给抛弃了。我觉得没毛病，是吧？这网，咱说你这视频网上一看，谁敢去你家里？感觉一进去一股脚趾甲味儿，这个人。这位朋友叫做怡宝与毛毛的巴扎黑，哎呦我的天哪！他说这边建议啊，没素质的就该打扫干净。咱说这话说的啊，说的很好。小卖部老板就说了，不是你这玩意儿回家抹犯法吗？真的不知道咋想。你说你这吃饭的夸脚举上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可咋办呢？你而且还是个姑娘，我看着我都捉急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

静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0: 总是会被突如其来的缘分砸伤，把这些当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题。有些缘分终归是南柯一梦，瞬间的消逝变成了平踪过往，而有的缘分却落地生根，扎进你的生命中，从此纠缠不清。
1: 妈妈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财政部16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16日，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余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16日，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在新疆建成投产。15日，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生一起中巴车碰撞护栏坠入河滩的交通事故，当地16日发布通报，事故共造成6死11伤，其中1人重伤、10人轻伤，伤者均已送

每次看到蔡淳佳的时候，那个纸片人的纤弱身形都让我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差不多，但只要一开口一唱歌，原来温柔也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那样，是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超维在出道的20多年里，几乎跟负面新闻绝缘。他的性格是低调内向的，不太喜欢交际应酬，是一个外表冷静、内心炙热的工作狂。对待每一件事情都认真投入，曾被圈内人士认为是娱乐圈中的异类。

很多人第一次听陈奕迅的歌的时候，觉得歌曲蛮简单的，但学会去 KTV 唱才发现太难了。陈奕迅的歌就是这样，听着简单，实则难度很大，属于听者无压力，唱者被吓倒的类型。一般人唱高音很容易，但是像陈奕迅歌曲当中的低音不一定唱得了，比如说《好久不见》那首歌。但是陈奕迅不一样啊，他强大的技术可以将这些歌控制得游刃有余。

好像人类只需要有阳光，一切都会很美好。清晨的阳光刚刚好，不耀眼，很温暖。享受一本书。

的雪雨，窗外的所有已浸润在暖暖的金色当中。午后是艳阳，也刚刚好，不热烈，很温和。打个盹的片刻，自己会沉浸在甜甜的回忆当中。傍晚成为夕阳之后，也是刚刚好，不刺眼，很平静。当你绕着花园走上几圈的片刻，就会发现已然走在了嚷嚷的人群中间。我是拜拜，你也是这么喜欢阳光吗？

0: 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独自付。16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水利部消息，从16日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峡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峡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频发。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但到现代的生活当中啊，这车辆真是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但是啊，你要说现在年轻人们换车比换手机都勤快，这事儿你敢信吗？中汽协最近出了一个报告，说是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啊只有1.8年，什么概念？我手机用了2.5年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人家车都换3茬了。燃油车呢，平均车龄是8.2年，就是你当年买燃油车的时候可能还没结婚，等到你换车的时候那孩子都能打酱油了。那新能源车主呢，1.8年换一次车，算下来呀，你孩子还没学会走路，你已经换了4辆车了。燃油车的平均车龄是新能源车的4.5倍，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还在琢磨这车还能开几年，人家已经在研究下一辆车挑哪个色儿了。那为什么新能源车主换车这么勤快呢？这事儿啊，得从两种车的这个性格说起。燃油车时代，大家伙看的是3大件儿。那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技术成熟的不能再成熟了，5到8年才会有一次像样的换代啊。换什么换呢？我那车修一修还能再战个10年，对不对？但新能源车不一样，有人说呀，本质上新能源车就是大号的电子产品，电池、电机、电控，再加上芯片和车机系统，这些玩意儿可没个消停时候啊。

你刚买完一款车，半年之后人家续航多了100公里，算力翻倍，你还跟家里边充电焦虑呢。就好像你刚买了一个 iPhone 14 Pro Max， 转头 iPhone 15就出来了，你恨不得把手机砸了然后换个新的，但是吧你砸了还得买新的更亏啊。另外报告里还说了，35岁以下的年轻用户是购买新能源车的绝对主力。我同事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啊，开了8个月就想换了，为啥呢？他说他邻居买了一辆新款，续航比他那个多50公里，他不得劲儿。我说那50公里文也不算少吧，我说那你上班来回多少公里？他说7公里。我说你闲的吧你。更让我崩溃的是，这种现象它不是个例。懂车帝的数据显示，43%的新能源车主在换车的时候核心诉求是升级智能配置和用车体验。哎，我车上的屏幕不够大，软件不够新，语音助手不够聪明，我要换车。车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说了，现在啊，新能源车企疯狂的出新款，跟下饺子似的。我看了一下数据，今年光是上半年的1到5月，这还不涵盖6月份啊，光是1到5月就上市了71款新车呀，平均每个月14款，差不多2天1款。去年买的车今年就成旧款了，今年买的车明年成老款了。那感觉就好像你刚交完购置税，下一款车又发布了，而且价格更便宜，配置更高，续航更长，你说你是不是心痒痒？这叫什么呀？电子产品的宿命，你永远追不上最新款的。那很多新能源车主最大的心理安慰是啥呢？哎，我开电车比开油车省钱。那中国精算师协会说了，同价位的电车保费比燃油车贵了15%到20%。哎，这还算好的呢，你要是出了事故去修车去，那就非常酸爽了。有个同事啊，倒车的时候刮了一下保险杠，去 4S 店问啊修一下多少钱，他告诉他说一共8500。我哥们当场就懵了，说我就刮一下漆而已啊。 4S 店解释了，说新能源车是整体件，不能局部维修。哎，这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它换的勤快啊，省的钱都修进去了。以前换车啊是因为有补贴撑着，换车成本低，以后补贴少了，再频繁换车啊就得多花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年轻人换车啊根本不是为了省钱，他们是更偏爱智能科技体验。其实这种心态啊，理论上跟追这个新款手机是没什么区别的。不过呢，我也想替广大燃油车主们说句话，开着8年的老车出门，虽然没你的新车炫酷啊，起码没有那些新电车炫酷，但是我敢保证这车的零配件你在路边都不能买着。我就不一样了，我连车都没有，哎，所以我不纠结这个问题，我每天骑共享单车上班也挺好，唯一的烦恼就是这两天忒热了，给我晒蜕皮了都。

最近我刷手机也看着好多文章标题起的都挺吓人的啊，说什么呢？长期佩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还致癌呀！哎呀妈呀！吓得我赶紧把耳机从耳朵里边薅出来了。我心想，这不完了吗？啊，我天天戴耳机呀、啊，我以为自己下一秒就要变成天线宝宝了。我赶紧摸了摸脖子啊，没摸着结节，但是摸着了一个双下巴，那是我吃宵夜吃的。我相信咱们肯定有很多朋友喜欢戴耳机啊，肯定吓着了吧，对吧？冷静冷静啊，这事儿啊起源于一本正经的科学期刊，叫《科学报告》，2024年6月份发表了一篇论文。科学家们搞了一个大问卷啊，逮着600多个人问，说你平时用没用蓝牙耳机啊？每天塞多久啊？你脖子上有没有结节啊？然后拿机器一分析，嚯，发现影响结节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一个是年龄，另一个是每天佩戴耳机的时间。哦，对了，还发现入耳式比头戴式风险相关性更加显著。完了呀，我戴的就是入耳式，这不废了吗？

那重点来了，科学家说的是啊，有关联，就像你跟我，咱俩都是人类，所以咱俩也有关联。你注意啊，论文从头到尾没写过蓝牙耳机导致结节，更别说蓝牙耳机致癌了。咱们人类的大脑啊，它就有个毛病，看见有关联三个字儿，就给它翻译成就是他干的。那耳机表示我很冤枉啊，我就是放音乐的，我又不是微波炉。结果到了营销号的嘴里，把有关联直接翻译成了蓝牙耳机伤甲状腺，再然后呢致癌。哎，就一切对身体不好的东西到最后演变完了都是致癌。从可能有点关系到绝对有害，中间只差了一个脑洞啊。这个传播速度比我的网速快多了。蓝牙耳机啊，那个非电离辐射，就是跟你的手机 WiFi 路由器一样的那种电磁波，能量特别低，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累积，可能会对甲状腺的局部微环境产生一点点的轻微干扰。但你注意啊，是可能，是辅助诱因。就像你走路不小心绊了一跤，结果发现地上有块小石头，你不能说是这小石头导致你骨折的吧。那甲状腺结节也是一样的。结论很清晰，蓝牙耳机啊，最多算是个气氛组，真正的 C 位是熬夜、焦虑、暴饮暴食和家族遗传呢。你与其纠结耳机啊，不如今晚早点睡，明天早上起来跑个步去。另外再来说这个甲状腺结节本身，根据统计，做体检的成年人当中，大概有一半人脖子上都有这玩意儿，而且绝大多数还是良性的。你要是真因为戴个耳机就焦虑的睡不着，那结节可能真会因为你的焦虑长得更大。这个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结节加速器。所以说咱们把心放回肚子里，蓝牙耳机不会让你得癌症，但如果你每天都戴着它熬夜追剧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然后吃宵夜，第二天顶黑眼圈接着上班，你的甲状腺确实有点危险。就好像什么呢，你天天吃炸鸡喝啤酒让你熬夜，最后得了脂肪肝，你说你是怪你自己熬夜还是怪那个炸鸡？那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专家建议了，戴一个小时左右把这耳机取下来歇一歇，让耳朵和脖子都透透气儿。在家或者方便的时候啊，用阳气外放啊，或者换回有线耳机。有线耳机虽然有线，但是呢至少不会发射电磁波，而且啊还能防止你走路的时候耳机掉进下水道啊。不要把蓝牙耳机的发射器贴在脖子上，这个比较重要啊。换成真无线或者头戴式，至少呢距离会远一点。戴耳机听歌可以，但是别耽误睡觉。刷手机看视频可以，但是别焦虑的刷那种啥啥啥致癌的文章。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往心里搁，定期体检比啥都强。我甚至开始幻想啊，以后大夫拿着我的 B 超单说了，说您这个结节这长得像个耳机壳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锦绣重逢何处，风萧声动，身后一夜雨龙舞。
1: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朋友们，这2026世界杯又来活了。说呀，北京时间7月12号的凌晨，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啊，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对阵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啊，两家的航空公司先打起来了，啊，打赌。挪威航空率先下了战书，说如果挪威赢了，你们英国航空啊就把头像换成我家的 logo， 保留一整天。啊，如果挪威输了啊，那就我换。你听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平时跟朋友打赌球啊，最多赌一顿烧烤，他们可倒好，拿公司脸面当赌注。更离谱的是，英国航空人家还真接招了，还阴阳怪气的回了一句：“别压一场根本赢不了的局儿。”多损呐！挪威队历史上就进过3回世界杯，最好的成绩还是1998年那届的16强。更绝的是，他们玩了个谐音梗：“害怕，不存在的。”啊，就 “no way” 写成了挪威的英文，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国际版的“你过来呀”。但是挪威航空啊，还得硬着头皮上，因为赌局已经公开了，全网都在看着呢。然后你们猜怎么着？澳大利亚、瑞士、印度的航空公司纷纷留言啊，我们来当见证人。一时间，评论区比世界杯都热闹啊，感觉全世界的航空公司啊都在嗑瓜子看戏。好家伙，干脆以后谁家球队输了，就把头像换成对方家得了。后来比赛结果大伙都知道了，挪威队1-2不敌英格兰，无缘世界杯四强。那一刻呀，不知道有多少挪威的球迷都哭了。但我知道，挪威航空的小编啊，可能连哭都来不及，愿赌服输啊！人家当天就把头像换成了英国航空的 logo。后来重点来了，人家不光换，还发了一条贴文，互相祝福啊，祝愿友谊长存。画面很温情，就感觉哪里怪怪的。有球迷留言说：“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杯精神啊，输球不输风度，航空公司比球员还会玩梗。”我朋友说了，说真正的世界杯精神难道不是输了球就砸电视吗？要不然就喊退票退钱。不过说实话啊，挪威航空这波操作表面上看着是输了，实际上赢麻了。全网的免费热搜啊，这不比请明星代言更划算吗？全球几百万点赞，谁看了不得直呼内行啊。那挪威航空的发言人说了，这次打赌啊是社交媒体团队策划的啊，事先并不确定英国航空会不会接招。那意思就是我们本来想逗人玩一玩，结果对方当真了。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更离谱的赌局。2018年世界杯，冰岛队当时爆冷淘汰了阿根廷，结果冰岛航空直接宣布说，凡是阿根廷的球迷乘坐我们的航班给打8折。把那些阿根廷球迷气的呀，当场退票。相比之下呢，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这个赌局那就是属于友好切磋了。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商业竞争可以很严肃啊，也可以很好玩。我建议他们啊，可以推出一个联名航线，挪威到伦敦到奥斯陆。我说归说，闹归闹啊，别拿体育精神开玩笑。这回挪威航空和英国航空的赌约啊，表面上是搞笑，其实内核很温暖。挪威航空输球之后呢，换头像，这个叫做言必信，行必果。两家的球迷也很理智，这叫文明观赛啊！这大概就是世界杯的魅力。挪威球迷估计一边哭一边点赞啊，你们倒是友谊长存了啊，我们连四强都没进，知足吧。建议啊，下一届世界杯直接改成航空公司的 logo 设计大赛啊，球员负责踢球，他们负责换头像啊，咱们呢负责截图发朋友圈。美国国防部7月10号的时候呢，发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啊，就是 UFO 啊。这是自今年5月份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包括了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
文件呢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等。约半数的文件啊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呢是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获的，画面颗粒度重啊，画质模糊。但是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当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个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了这一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12到15英尺高啊，就是3.7米到4.6米左右。在结构上，它看起来像一个有点变形的大气球。当我们从它旁边飞过时，我们无法确认这一点。随后我们继续前行，返回舰船，平安着陆。今年2月份，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播客节目上被问及外星人是否存在时，他回答说，真实存在，但我没见过。特朗普随即指责奥巴马泄密，并表示鉴于公众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特朗普随后下令启动了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咱就说，就美国那土壤啊，就跟有磁铁似的，那 UFO 突破大气层以后就直勾的就往北美飞呀，别的地儿人都不爱去。据中国新闻网消息，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就是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当中提出啊，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届时预计啊，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会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14/5时期，海南清洁能源岛建设深化升级，新能源成为海南第一大电源。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和保有量占比分别居全国省级地区的第一和第二位。在交通运输领域，到2030年，海南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和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的新能源占比将会达到100%，车桩比持续在2.5:1以下。怎么说呢？感觉我离开上雷军的车是越来越近了。当地时间12号凌晨，挪威队男足不敌英格兰队赛后啊，哈兰德及其他球员全部换下了球衣，穿上衬衫休闲装，集体现身了美国的一家知名夜店。根据了解，他们乘坐大巴抵达场馆。此外呢，挪威足球协会表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已经邀请挪威队前往城堡，并在那里为他们进行表彰。哈兰德举着瓶百威走上 DJ 台。那么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啊，接下来呢给兄弟们点唱一首我新学会的外语歌，挪威的森林。

近日，湖北襄阳一小区域三楼公共平台有居民养鸡，附近的居民说啊，说这只鸡每天凌晨2点多就开始打鸣，每隔1小时打一回，基本持续到天亮，扰民的噪音长达2年。物业、社区、民警啊，都是多次沟通，没有效果。鸡主人表示啊，说是鸡专门给孩子留着过生日的，希望大家再等一等。如今执法人员已经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啊，要求业主限期处理，消除噪音扰民问题。啊，养个鸡为了庆祝孩子过生日，你还2年了，你孩子还没过生日，你孩子是2月29生的呀。这孩子要是留着说这鸡过成人礼，那邻居们等孩子18岁呗。太抽象了啊，希望我们都有一个高素质的邻居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0: 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十一点三十、十七点三十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外卖诗人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故事。大家没听错啊，我们说的鲁迅文学奖就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王继兵这个外卖诗人凭借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下了诗歌奖。听到这儿，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啊，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疑问，脑子里马上冒出的第一个画面是一位穿着黄色外卖服的小哥，一手拎着麻辣烫，一手捧着鲁迅文学奖的奖杯。说实话，这个画面还是太有冲击力了。外卖员和鲁迅文学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呀、比小炒里放茅台那还混搭呢。但这件事儿它是真真切切发生的。也有些朋友对王继兵可能不是很熟悉，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王继兵1969年出生，在江苏的农村长大，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他干过建筑工人，挖过沙子，摆过地摊，捡过破烂。50岁那年呢，他在江苏昆山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大家也可能会问了，平常啊看外卖员都是风里来雨里去，匆匆忙忙，一个送外卖的他哪儿来的时间写诗呢？简单啊，等餐的时候他写，等电梯的时候他写，等红绿灯的时候他也写，别人刷短视频的时间他还在写诗，别人打游戏的时间他继续写诗，别人抱怨生活的时间他全部用来写诗。据说有一次他送外卖啊，爬到了6楼，哎，突然一下灵感来了，他就赶紧跑到楼下去把这个灵感记下来，结果呢给忘了。哎呀，这事儿要是搁我身上呀，我觉得非得气得都得把那外卖要不我拆开把它吃了吧。但是王继兵没有啊，他只是继续的送下一单，继续就这么默默的等下一个灵感。就这样，王继兵写了将近6000首诗。6000首诗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一天读一首，要整整读16年。而他用送外卖的碎片时间把这些诗写了，把这件事儿干了。那么他写的都是什么诗呢？这样，有一段王继兵自己的录音，我们听他来读一读自己最有名的作品《赶时间的人》。
5: 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我叫王继兵，2019年注册成了外卖骑手，送外卖已经送了7年多，写作也写了30多年。
4: 那这首诗啊，《赶时间的人》是王继兵最有名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他在诗里写道，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大家来品一品，这可不是坐在书房里憋出来的风花雪月， 这是骑着电瓶车在街头巷尾跑。

跑出来的真实人生，每一句都带着油门味儿和刹车味儿。2022年，这首诗被发到网上，一下子就成了热搜。一个外卖员的诗让万千人看哭了。为什么哭啊？因为太多太多的人从他的诗里看到了自己，那个被生活追着跑，没有四季，只有下一站的自己。可是王继斌呢，他不光写自己，为了创作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他当面采访了140多位外卖小哥，还用问卷调研的方式调研了60多位。你想想啊，一个外卖员采访另一个外卖员，他会说，你好，我是外卖员王继斌，能耽误您2分钟做个采访吗？不耽误你送单吧。这场景比任何真人秀都真实啊。之后有很多记者开始采访和关注王继斌，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想为外卖群体织一件遮风挡雨的布衣，希望读完这本诗集的人能够多理解外卖小哥的不易，平日里呢少给一些差评。这不是矫情啊，这是真实，是质朴。诗歌是生活里开的花，外卖是生活扎的根，如果根没了，花也就开不出来了。我还记得王继斌说过一句让人很感动的话，他说，诗就是我命里的一颗糖。你想想，一个吃了半辈子苦的人，一个早早辍学进入社会打工的人，把诗当成一颗糖，这糖不甜吗？甜，但甜里也带着生活的咸。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请大家放心，我始终会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安静流淌的河流，这个比喻真好，不急不躁，不张扬，不炫耀，就是一直往前流，流的路上顺便还滋润了两岸的花草。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诗歌，说诗人，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新闻带给你的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们不是说外卖员得了文学奖这件事有多励志，而是他告诉我们，生活其实从来不缺诗意，缺的是那个愿意停下来，把诗意记下来的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可能跟我们一样，是每天匆匆忙碌工作的人，也可能你每天被 KPI 追着跑，你可能是一个开滴滴的司机，每天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你也可能是一个全职妈妈，每天被孩子的哭声和尿布包围，你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乏善可陈，觉得诗意是别人的事儿。但外卖诗人王继斌用6000首诗告诉我们，诗意不在远方，就在你等的那班地铁里，在你送的那份外卖里，在你熬的那个夜里。所以呀，别再说什么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了。王继斌告诉我们，生活就是眼前的苟且，但诗就在苟且的缝隙里。说得励志一点，生活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持的人，低处扎根终会高处开花，你不必抱怨身处泥泞，不必纠结平凡普通，哪怕我们只是无数普通当中最渺小的那一个人，只要你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像外卖诗人王继斌的诗歌一样，低处飞行那样，完成属于自己的低处飞行。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他说我读过王继兵的诗，他的文字的确源于奔波送餐的日常，这些文字呢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更有穿透力，真正做到了让文学走进人间。还有微信好友说对这位诗人有印象啊，我看到他就想到了今年春晚，的确这今年春晚呢，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场就是王继兵来做的，所以平凡的生活的确需要有人来记录。

谢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 Lisa， 她说愿每一个赶时间的人都能够更加从容一些。那么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就回来。

0: 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注水。说注水啊，咱们先来说说被注水的雪糕价格吧。你看最近这天儿啊特别热，来根雪糕或者吃个冰淇淋贼爽。大家猜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有报道说啊，卖的最好的是3-5块钱的老熟人，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巧乐兹啊、绿色心情啊、随便啊。那些曾经被网红高价雪糕挤到角落里的

这些个老熟人为什么如今又成了大家消暑的首选了呢？因为前两年啊，雪糕刺客横行，雪糕的价格呢也是疯狂注水啊，你随手拿一只啊，就是十几块，甚至有二十几块的，太离谱了啊！一个雪糕那真的比吃一份煲仔饭都贵了啊！结账的时候，哎呀妈呀，让人心惊肉跳啊，吃不起啊！不少人呢进这个便利店啊挑冰棒，那必须得先偷偷看看价格呀，生怕哎呀一不小心我自己的这个钱包子还受伤了呢。你看商家一窝蜂的扎进高端赛道，噱头堆了一大堆，结果呢全都做不下去了吧。玩高端玩套路啊，玩得了一时，你还能玩得了一世吗？当年雪糕刺客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啊是来自于资本的催熟，他们想通过短期营销制造话题溢价。如今呢这个泡沫破裂了，什么道理呀？只有一条，靠故事啊撑不起复购，靠营销换不来忠诚。雪糕嘛，你终究是个吃的，你首先得价格和味道过关。关键词注水啊，摄影比赛的那张奖状也经常被注水。一张有乱码的 AI 生成图片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获得摄影比赛的一等奖，就问大家奇葩不奇葩。这个图啊，大家现在啊稍后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你就搜啊内蒙古摄影比赛一等奖等等这几个关键词，马上就出来了，那一眼假呀，哎呀那太离谱了。最近呢这个事儿啊有争议，但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思考。什么事儿呢？就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场官方举办的摄影比赛，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呢叫《洒乐园林》，被网友扒出来啊，这一看就是 AI 呀。这里边呢，环卫工人的马甲映着一堆毫无逻辑的乱码，人物的动作啊、手部细节啊，全都僵硬失真。你就只要啊，稍微多看那么一眼，你都不用多，你就多看一眼。哎，不对劲儿啊！啊，假的。最后呢，官方核实了，确认。作品造假，撤销奖项，暂停赛事，相关负责人呢还要被追责。其实不只是呼和浩特啊，今年呢其实有不少地方的摄影大赛都爆出了 AI 冒充实拍来拿奖，可见这个行业规则呢早就已经跟不上技术的发展了。哎呀，另外我想说啥呢，就我怀疑有些个评委啊，你可能啥也不懂，你就是来凑数，然后顺便拿个评委费是吧？那要是 AI 都能生成了，那要作者干啥呢？那直接署名豆包包啊、千问问啊，那岂不是更合适吗？不可思议的注水啊，还有注水肉，是真的注水肉啊。半月谈杂志就报道了，说是最近呢执法部门啊在东部某省查到了多个注水肉的窝点。比如说有一个窝点呢，他们先给这个猪耳后啊注射肾上腺素，然后再把水管呢插进猪的胃里灌3到5次，每头呢就增重了10多斤了，一天非法获利就可以达到2000多。这些肉呢经过合法的屠宰场走一道手续，再混进农贸市场，一上午就卖完了。有人可能会好奇，哎，你刚才说还要打针，那为什么注水之前要打针呢？其实这就是黑心商贩的专业套路啊。这类药物呢能够抑制牲畜的肠胃蠕动，麻痹身体的机能，让这个猪啊不会因为强行给它灌水出现剧烈挣扎、呕吐排水的情况。那注射了这个药之后呢，他们会把水管呢就直接插进猪的胃里反复的灌啊，一头猪这不就凭空多出10几斤水分来吗？那多出来的那哪是水啊，那都是钱呐。注水肉的水啊可能是没危害的，但是啊肉里残留的这些肾上腺素的药物如果经常吃的话，可是会危害身体健康的。有朋友呢发现啊，在广西北海的海边玩，远远望去有个招牌，上面有几个非常醒目的大字，免费赶海。你想啊，免费不要钱，那可不是很多朋友就说那就去玩一玩吧。哎，别急啊，等你凑近了你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啊这几个字儿也被注水了。为什么呢？这字儿不是特别大吗？免费赶海，但是呢在这几个字儿的前面的角落里啊藏着那个米粒大小的购票即可入园。哎呀，你说你到了那儿，我就问你，你就说吧，你啥感受啊？是不是感觉被骗了？广西北海的这个金海湾红树林景区。

0: 啊，他就是这么干的。那我估计啊，不少游客远远的看免费，满心的欢喜啊，驱车来说带孩子来赶海吧，体验一下吧，到头来发现一场文字游戏，一定会在心里骂人的。你说这都2026年了，你还想着这样的套路？哎呀，你别，只要有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人，你看这不是把它发到网上了吗？那别说没人再去上当了，你估计连这个景区你都会受到牵连。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大家有没有在暑假的时候有计划打算去大理玩的呢？有没有朋友去大理玩的时候租过这个豪车呢？你看最近啊，媒体暗访曝光了大理豪车租赁行的乱象。当地车行呢，以128元到186元的超低价啊，租赁敞篷跑车为噱头，线上引流，但是却刻意的篡改车型年份，隐瞒车辆的重大事故史，再以话术呢诱导游客来购买高额的店内保险，对拒绝投保的游客呢会在还车环节啊进行恶意的索赔。这个事件呢引发舆论热议之后，大理的交通部门就迅速介入了，责令涉事企业停业整改，并在全市启动租车行业专项整治行动。128元开走敞篷跑车，当苍山洱海的美景遇上如此诱人的价格，任谁谁都会心动啊。可是大家想一想，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杀猪盘开场，这样的歪风是怎么滋生的？要知道啊，被收割的不只是游客的钱包啊，更是大理这座旅游城市的金字招牌。就这些套路是没有存身之地的，只有这样，大理的风花雪月才能真正留住人呐。你看暑假呀，很多家长都想着带孩子去名校参观，然而呢，有家长就会轻信社交平台上所谓的清华在校生代约等等这样的服务啊，转账了，哎，结果一到门口惨遭拉黑了。根据报道，清华校园参观呢，目前采用的是官方摇号的预约机制。有家长说了，自己连续3天抽签预约了，都没有约上。那在社交平台呢，就留言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清华的校园呢？随后啊，你看网上一个自称我是清华在校生啊这样的账号，就主动私信他了，承诺那我呢肯定能以这个校内亲属的名义啊把你带进校园，还发送了所谓的成功预约截图来博取信任。这个人呢，他就在支付了200元的费用之后啊，按约定前往学校了。结果呢，一到学校傻眼了吧？校门刷身份证的时候，电子屏显示没有预约呀，进入校园失败了，赶紧在门口联系一下对方看看是咋回事吧。发现对方已经把自己拉黑了。其实在很多二手交易平台上啊，这类有偿入校的乱象的确是屡禁不止的。部分卖家呢，明码标价，公然售卖车辆入内啊、校内人士带入等等这些违规服务。校方提示了，这类账号啊，大多是外地人员冒充的，有偿违规带人入校呢，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我们特别能理解大家想参观名校的心情，但这个坑啊一定要避开。咱们要不就多预约几次，多摇几次号，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

0: 18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南福鼎等地避暑游持续升温，文旅体验多点开花；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发展中国家减贫研修班一行到我市考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宁德台、平南台、福鼎台报道，盛夏时节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旺季，人们避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我市平南、福鼎等地依托气候与生态资源，着力将天然避暑优势转化为文旅竞争力，推出系列消暑休闲项目，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场地氛围与特色游玩体验，点燃夏日消费活力。在平南，白水洋水上嘉年华、方院村盛夏音乐季等活动同步登场，清水狂欢与夜间演艺互为补充，为游客提供层次丰富的夏日休闲选择。白天，白水洋景区8万平方米天然整石潜水广场平铺山间，常年恒温23摄氏度，扑面而来的清凉驱散盛夏燥热，游客们参与水上趣味竞赛、休闲戏水等体验项目，还与古风潮流主题 NPC 现场互动合影打卡。游客：
1: 水清清凉凉，泼水节真的太有意思了，我和好多小伙伴相互泼水打闹，玩得满头水花，今天玩得特别尽兴，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0: 为应对暑期游客高峰，景区谋划推出水上嘉年华系列特色活动，新增多项水上趣味竞赛与沉浸式互动项目，延长清水区域运营时间，同时持续优化停车场、淋浴间、餐饮等配套服务设施，多措并举升级游玩体验，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等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到了傍晚，在鹿下乡方院村，方院盛夏音乐季沉浸式演出如约开启，绚丽灯光随乐曲节奏变换铺展出一场灵动梦幻的湖畔光影盛宴，周边同步布设特色小吃、文创市集。平南县鹿下乡方院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成斌：
2: 一方面依托古厝、湖泊等本土资源，盘活乡村闲置文旅资源；另一方面以文创集市、乐队演出、沉浸式灯光秀为载体，把乡土特产、乡村手作展示出去，聚集人气，拉动乡村消费。
0: 与此同时，甘棠乡、双溪镇、塘口镇、寿山乡等多个乡镇也推出系列夏日特色活动，涵盖传统戏曲展演、畲族火凤凰民俗展示、乡村夏日集市、文庙礼乐体验等多元内容。平南县持续统筹景区、村落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消暑主题活动，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持续打响地方避暑文旅品牌，拉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福鼎赤溪村，当地凭借高达90%的森林覆盖率与清凉的峡谷溪流，也成为不少游客避暑纳凉、体验乡村风情的热门打卡地。荷塘里碧叶连天，荷花次第绽放，九里溪上游客们乘竹筏顺流而下，两岸青山翠竹环绕，在碧波荡漾中尽享清凉。游客杨玉燕：
3: 孩子有时间的话就把他带出来玩玩水啊，体验一下我们这种山水的生活。
0: 除了赏荷漂流，赤溪村的户外拓展项目也吸引不少游客。在九里溪勇士乐园，游客参与抽板过河、飞檐走壁、凌空漫步等项目，挑战自我，释放激情。福鼎市盘溪镇赤溪村委会副主任吴静藻：
4: 坐竹排和竹林穿越的客人还是很多的，最多的一天也有1000多人，我们整个暑期的游客量应该可以达到10来万吧。
0: 据统计，2025年赤溪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1万元，全年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60万元。
5: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0: 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7月16号，由市人大常委会、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办的“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开幕式在市艺术馆举行。13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人大书画院院长叶双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市委副书记傅藏荣，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温家禄，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人大书画艺术院院长潘建才，市领导刘水金、张雄、徐光中、肖泽敏、周乃松、包江苏，以及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有关同志等出席开幕式，练新、温家禄分别致辞，徐光中主持。举办本次书画展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书画艺术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作用，激励人大系统干部职工与各级人大代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区域协同携手共进的强大动力。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7月25号。创作者们以笔墨抒怀，以履职入卷，怀赤诚初心，述奋进实践，既深情讴歌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矢志不渝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又细腻描摹出闽东北山海交融的秀美风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生动展现四市一区人大系统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硕成果，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与对新时代新征程的美好期许。活动中，书画艺术家们还举行现场笔会，与会书画名家、人大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即兴创作，在笔墨交融、交流切磋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共识，展现良好风貌。
2: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筑牢政治忠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行动、见实效。要聚力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关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认真督办农业农村领域人大代表建议，督促相关部门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持续加强安全领域监督，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依法依例执法检查，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挥人大代表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群策群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加深对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的理解认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人大系统不断走深走实。要加强理论武装，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全面掌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深化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推深做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把人大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1: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听取市政协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及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要全面落实市委对防汛相关工作部署，组织委员围绕隐患排查、农业防灾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市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结合深化扶护乡村全面振兴委员下基层活动，聚焦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委员深入田间地头，监督推动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要锚定我市科教人才发展关键领域，就“十五五”时期寄宿制学校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等工作开展专题协商、民主监督，为我市夯实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贡献政协力量。会议要求要始终紧绷学习教育这根弦，结合近期督导组的工作提示，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抓紧自查并更新整改台账，系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深化科学理论武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政协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寿宁台、福鼎台报道。7月14号到15号，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减贫规划政策官员研修班一行到福鼎市和寿宁县考察。在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研修班学员参观中国扶贫赤溪展示馆，深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并就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展开讨论。在厦门畲族乡博阳村，学员们参观当地促进共同富裕展示馆，认为工农互补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减贫具有借鉴意义。在寿宁，研修班学员考察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了解寿宁县因地制宜推动减贫事业的实践成果。学员们参观南望下党主题馆栾峰桥以及古村业态，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三进下党的故事，感受下党乡天堑变通途、脱贫奔小康的沧桑巨变。他们表示，将认真总结寿宁在农村发展和减贫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转化应用。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平南福鼎等地避暑游持续升温，文旅体验多点开花。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发展中国家减贫研修班一行到我市考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

0: 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0: 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

0: 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

0: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

0: 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

0: 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黎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

0: 赋。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常作东桥人》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1: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0: 日前，东桥开发区树立和践行重确重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警示教育会召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讲授专题党课，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主持。会议强调，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深入践行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理念，深化运用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扎实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城市建设等方面下实功、出实招、求实效。要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刻汲取身边反面典型案例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自觉涵养正确重机关，确保始终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会要求要全力支持配合省级生态环保督查、市委巡查回头看等工作，对反馈的问题照单全收，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要抓实抓细暑期防溺水、防台防汛、安全生产等领域安全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日前，东桥开发区铭记入党誓词、筑牢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举行，来自开发区各基层党工委的16名新党员参加仪式。活动中，新党员集体参观了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通过珍贵图文、实物资料和场景还原，重温习近平同志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的奋斗历程，在沉浸式观展中接受党性教育，汲取奋进力量。参观结束后，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新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高举右拳，以铿锵誓言表达了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心。此次活动将参观学习与宣誓仪式有机融合，进一步增强了新党员的政治认同感、组织归属感和党员荣誉感，激励他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各项工作，为东桥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近日，东桥开发区多个社区职工子女暑托班正式开班，丰富多彩的课程与趣味活动让辖区职工孩子们开启了充实又欢乐的暑期生活，有效解决了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在曙光社区暑托班内，孩子们分组开展趣味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击鼓传花、跳绳等运动活力满满，还有部分孩子在认真完成暑期作业，动静结合的托管氛围温馨又有序。与此同时，湖滨社区暑托班的课堂充满创意与童趣，孩子们全身心投入海洋主题拼豆制作，亲手打造专属手工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创作的乐趣。据悉，东桥开发区总工会职工子女暑托班已在辖区多个社区全面开班，覆盖范围广泛。据统计，今年东桥开发区总工会深耕民生服务，坐实暖心举措，共开设12个职工子女暑托班，服务点位覆盖华侨农场及迎宾、新农园、曙光、义里、万安、华侨新村、湖滨、塔南等多个社区，累计汇集360余名职工子女。 属托班创新推行托管加教育一体化服务模式，在精准做好暑期作业辅导、助力孩子夯实学业基础的前提下，融合经典诵读、科学实验、创意美术、安全教育等特色课程，兼顾学业提升、兴趣培养与安全赋能，让暑期生活有温度、有乐趣、有收获。东桥开发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暑托班是工会践行我为职工办实事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暖心工会的具体实践。下一步，工会将持续跟进各暑托班运行情况，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安全保障，让更多职工家庭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与关怀，真正实现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陈崇芳的散文《不辞长作东桥人》之三。

2006年，我到宁师附小交流，被安排在华侨小学任教。彼时东桥经济开发区已经挂牌成立，东桥政府在南岸靠近金蛇头北面的区域建设了华侨新村，共16栋楼，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安置了所有留在东湖塘华侨农场的侨民。华侨小学坐落在华侨新村北面，中间相隔一条街，只有孤零零一栋5层教学楼。校园内的操场田方尚未平整，布满了石头疙瘩。当时的东桥正处于开发初期，南北岸大部分土地还在进行田方工程，老城郊的华侨新村仿佛置身于时代之外。我们上班从老城区出发，沿着薛令之路经过体育中心后，顺着塔山边一条简易道路曲曲折折抵达学校。学校往西通往汽车南站的路也是一条碎石子简易道路，交通极为不便。华侨小学是当时东桥唯一的一所学校，师资和生源主要来自原来的塔山小学，由东桥区政府委托宁师附小进行管理与帮扶建设。全校共有13位老师，其中华侨小学6人，附小7人，在校学生298人，设6个班级。由于归侨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教育理念也有所不同，学校的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为此，附小不仅安排教师住校助力教学，还积极帮助培训华侨小学教师的教学技能。我们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22年，宁师附小新招聘的教师中，就有一位是我当年在华侨小学教过的学生。宁师附小与华侨小学的帮扶合作持续了15年。如今华侨小学已发展成为大规模办学的学校，拥有6栋教学楼、280多名教师、110个教学班级。此外，东桥还新增了附二小、二小、三小以及东桥中学、二中、三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态势如滚滚浪潮，跻身宁德教育前列。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林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14号，全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安举行。市委书记张永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化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拿出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儿，推身坐实七抓七带促共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奋力谱写宁德篇章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潘国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练新、市政协主席毛作松出席相关会议活动，市委副书记傅藏荣主持会议。
2: 7月13号，由中共宁德市交城区委宣传部、蔡威世纪展陈馆联合主办的“赓续红色星火，涵养清朗学风 ”2026 年新风正气主题活动在蔡威世纪展陈馆开展。活动中，宁德师范学院、交城中学学生代表参与现场展示，以诗歌朗诵、情景剧、才艺表演等形式，展现青年学子昂扬向上、弘扬新风正气的精神面貌。随后，全体人员跟随馆内讲解员参观展厅，实地学习蔡威等革命先辈的生平事迹与革命精神。本次红色主题教育活动旨在面向青年学生开展正向引导，督促学子坚守正道、锤炼品德，勉励青年在日常学习中树立优良学风，立足实践，践行正气，以青春行动传承红色精神。
1: 7月14号上午，邮政工作人员来到宁德一中毕业生黄喜斌家中，将一封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郑重地送到他的手中。随着这份录取通知书的顺利签收，交城区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
2: 核对身份信息，签字确认，接过邮件，在家人的见证下，黄喜斌小心拆开录取通知书，看到国防科技大学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几个字时，他脸上露出了难掩的笑容，父母也激动地围拢过来，一起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并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珍贵时刻。
3: 特别特别 开心，之后我会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念书，争取之后为国家的那种国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陆续开展，考生与家长可关注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方微信公众号，通过邮件号、准考证号或考生号随时查看录取通知书的寄递状态。
1: 7月14号傍晚，闽超宁德队媒体开放日活动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举行，
2: 训练场上氛围热烈，宁德队全员集结参训，状态饱满，在教练组的指令哨声中有序开展起跑、跑动、攻防对抗等战术科目。距离7月18号主场对阵厦门队的闽超赛季收官之战仅剩4天，全队士气高涨，全力冲刺，立足对手技术打法与自身赛事短板，提前布局，精准备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的专项集训，汗水浸透的训练服，此起彼伏的呼应声，勾勒出宁德足球的坚韧底色。
4: 现在局势来到了最后一轮了，只有一条路，就是要拿下胜利，对吧？没有其他的路可选。我们全队做了很充足的准备，就是希望把我们这段时间练的东西去发挥出来，全力以赴啊！最后不管结果如何，队员们把全部都已经付出了。
5: 上个礼拜做了一个体能上面的一个储备，这个礼拜偏向于一些整体方面的一个训练，压力没有很大，放松的去迎接这场比赛，全力去争胜。
2: 7月13号，福州大学博士实践团前往九都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聚焦黄金特色产业发展难题，以科技力量助推乡村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政校双方召开座谈会，镇村干部、产业代表介绍镇情黄金产业发展情况及黄金小镇建设规划。发改、林业、科技等部门围绕产业技术升级、科研转化等议题与实践团深入交流。实践团介绍科研方向与技术优势，对接当地产业技术需求，夯实后续技术帮扶合作基础。座谈会上同步举行授牌仪式，共建黄金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产学研实训基地，双方将共享资源，优势互补，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在基层转化，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增添科创动能。近日，九都镇杨岸坂村银河阳光生态农业园葡萄进入成熟预备期，藤蔓繁茂，硕果垂枝，整体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摘带、修剪坏果、梳理枝叶等精细化管护工作，全力提质保果，为盛夏采摘做好充足准备。据了解，该农业园占地约80亩，培育巨峰、巨玫瑰、夏黑、阳光玫瑰等多种优质葡萄品种。园区采用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农旅融合模式，累计投入2000万元，年带动农户增收150万元，累计帮扶108户农户，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园区葡萄采摘预备开启，采摘期至8月15日，广大市民可前往体验田园采摘，品尝鲜果。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

0: 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21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陈彦明老师，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啊。我们最近讲的这几期给青年的信啊，有的是给艺术家的，今天我们是给建筑师的啊，还有朱光潜最早的那本给青年的12封信，都是循循善诱啊，面对青年在聊天啊，这些大家们是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受、建议，可以说喝盘而出啊，有思想、有见地。那普通读者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益。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说大家呀，他说话真的不会特别的生涩，尤其你面对是青年，
5: 嗯，
4: 你一定要让大家能听懂，是吧？
5: 对，
4: 也许你是学富五车，是吧？嗯，但是呢，真正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这种青年们可以接受的一些话语。哎，我觉得这几位作者都做到了。
5: 对，
4: 说到这个汉宝德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它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大学生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科技手段在学习，每人一台笔记本是吧，
5: 嗯，
4: 电脑，各种各样的软件，
5: 嗯，
4: 很快就设计出来了。其实很多

0: 人现在都不太会手绘去设计一些东西，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呀、啊。叶梅老师，你说现在孩子还需要写字吗？您觉着有必要去写字吗？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它又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别说孩子了，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现在我们在大量的用电脑、用手机、用这样的科技的电子的手段，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正写字的时候会提笔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了，经常会出现这种但是对我个人来讲，你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在纸上去写字，除了写字之外，有的时候会画一些小画，就是做一些像那种笔记一类的东西，去书写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刚才这个汉堡德他提到的手眼脑他之间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一些灵感的，是能够让你直接去感受的。
1: 好比说
0: 我再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您觉得人还需要走路吗？还需要跑步吗？现在这么发达了是吧，电动车、飞机，以前人不得不走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交通工具啊。我今天赶考的话，家里没有马，我都得走路。现在走路这件事情似乎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提倡大家去走路？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这个道理就一下变得通俗易懂了。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走路，
0: 因为你是一个人啊，
1: 包括那个锻炼身体呀、啊，包括就是我们去感受生活呀、啊，其实还是需要去走路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吧，就是长征啊，红军长征啊那样一步一步去走那样的时代肯定是没有了。你想说的就是交通工具把这个地点之间给变短了，人不需要去那样去走路了，从一个地方舍弃火车什么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永远这个走路是不会没有的。就像这个写字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当我其实现在我就是用手写字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不一样，跟你电脑打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包括尤其是在给有的时候给孩子也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用手写，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带着温度的一种情感在里边，跟你电脑写出来签一个人名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汉堡德在这本书里边他是说就是在这种制图的时代，其实他是有一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青年在电脑制图的环境下丧失了这个动手的能力，和这种实际操作和感受的这个能力丧失，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在里边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即便是在大量运用电脑、大量运用这种科技手段的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也要注重自己的亲身的这种实践。
0: 是因为专业是外在学问与职业，咱们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能啊，它是内在的生活与心性。永远以内在引导外在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哈，应该是以内在来引导外在。这也是 AI 时代我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思考吧，就是目前你看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是具备前瞻性的。如今的这个 AI 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只要你把这提示词写好，几秒之内就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啊，同时呢，比方兼顾采光、消防、动线，哎，所有都非常的理性规范，这个美感配色也贴合主流的审美，效率远超人类建筑师，甚至100倍。未来10年呢，所有依靠理性数据模板的建筑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所替代。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哈，那人类建筑师他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那他的核心是什么？你反观这本书，为什么它有超前性啊？十几年前写的，就是 AI 不具备生命的本能啊，对于地域气候的本能的共情，比方说对于人类情绪本能的体察，对于土地文脉本能的敬畏，它都没有。AI 拥有的是什么呢？完美的理性，它没有肉身的感知，没有喜怒哀乐，没有办法理解一方水土中的这种生存的本能。哎，这也就是说这个汉堡德反复强调学习建筑史的一个终极原因，就是建筑史不是 造型风格的一个资料库，是千百年来人类顺应自然本能、顺应群居本能的一个生存记录。向后读时，是找回被现代理性割裂的一个人性的本能；向前创造，是用本能回应当下人的真实需求。哎，你看这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汉堡德本人啊，他当时回到他的家乡啊，然后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质疑。精英建筑师批判这种乡土建筑没有现代美学逻辑，那这个市井群众又觉得乡土建筑太落后，没有商业价值。但是他自己依靠本能判断，坚持一些修缮啊，包括他走进了闽南闽北民居的时候，无需用空间理论分析，那身体的本能就感受到这种屋檐遮雨挡风的这种舒适，还有这种天井收纳天光的温润，甚至院落维系邻里人情的一个温度，这种身体本能的愉悦就是他提到的人文美感的本身。而所谓的这个雅俗共赏，提到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人文审美，永远是同时顺应人的双重本能啊，一个是生理啊，一个是精神，这就是所谓好的建筑。哎，你看他跟这个蒋勋的这个上一本书啊，这个艺术家的信嘛，其实也是共通的。
1: 对对，就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他们讲的包括这几本书，我们谈到的这几本其实都是从一个本质的角度去看待，无论是它是建筑艺术也好，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一个泛泛的这个艺术也好，或者是说给青年的其他的一些建议，那么都是回归到这个人生啊，回归到这个最本质的那个层面去谈论。你刚才说的艺术当中人的一些情感、一些温度，其实也就是这本书里边，汉堡德先生说的这个美，包括建筑里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且就是他在这个众生喧哗当中对自己的一种认定，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坚守，包括就是一再说到这个本能，实际上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0: 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汉堡德，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本书的作者，给青年建筑师的信这本书的作者，我上面说的不是提到他转行了吗？
1: 嗯，
0: 他自身呢从建筑师转向文化学者，他做了一个人生选择。此前呢，我们说他是专业的逃离，是吧？但实际上呢，从背后啊，我们其实应该深入的去说一下背后本能觉醒的一个全过程。因为这个汉堡德早年是留学美国的，他是深耕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说是拥有顶尖的行业履历，那绝对是成功人士。按照理性规划，他理应该留在设计院成为知名的建筑师，那名利双收啊。但是呢，从业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理性专业能力持续精进，但是创造本能彻底枯竭了。他可以按照所有的规范做出完美合规的建筑，但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从设计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汉堡德他意识到啊，自己热爱的从来不是画图，也从来不是施工落地这种所谓的建筑职业，而是建筑背后承载的这种地域文化，人的生存方式。所以职业是理性分工，而热爱呢是一个什么叫本能的诉求，这两者之间没有办法匹配，及时转向才是遵从他的本能。他在原来的那份工作当中枯竭了，找不到快乐了，也找不到热爱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也解答了当下很多跨专业转行青年的一个所谓的自我内耗。我们推崇所谓的深耕主义啊，然后批判说转行啊，说专业不对口啊，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有沉没成本了，你在这行都干了十年了，你突然转行，是吧，你会浪费你之前的所有。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精神内耗，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是不是坚持就是正确，如果违背本能的坚持只是内耗式的内耗，那么汉堡德明确给出了答案，是吧，本能化学习。
3: 又一个本能出现了。
2: 哎，通识化学习，本能化学习，就是大学所有专业学习本质都是通识素养的积累啊，建筑训练的空间逻辑、人文观察力、尺度同理心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专业，比方说文博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公共的美育啊，城市社会学呀，就是你可以到无数的领域啊，不一定非得必须在那儿设计房子呀，是不是？
3: 对，
2: 所以专业只是载体啊，作者提到了本能才是内核，不必因为专业不对口就焦虑，你要遵从本能，过往所有的专业历练都会反哺自我。所以这跟朱光潜提到的说学问是第二件事，生活是第一桩事，

0: 是不是完美呼应上了？对，而且还有一点呼应上的，就是说要认识自我，找到自我。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他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刚才你不是谈到，然后他在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就是枯竭了，就是本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就应该转向了，那么他就及时的做了转向。那么在这本书里边也就是基于他自己这种切身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给青年一些建议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有说服力。对吧，然后他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的口吻也是非常的亲切，让人听着不是说就是空谈，
1: 而且结合自己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确实给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吧。因为有一些可能基于现实，可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已经读了这个大学了，在过一年就毕业了，自己还是不愿意学这个，但是他也是建议把它先学完，对不对？先学完，而且他是也是以一个长者的这样的身份，就是给青年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这本书里边就是多次提到了本能，其实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在无论是你是选择专业，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选择，那么就是你要问问叩问心灵，我是不是真的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觉得可能就会一辈子疙疙瘩瘩心里，对吧？对对，真的是这样。其实你看啊，咱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三本书啊，朱光潜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这种功利性，
0: 给你做出来，就是，但是你要守住一个创造的本能，不要被这个工具所裹挟，成为工具的一个打工仔。哎，三位学者跨越时空啊，完成了一套完整的青年心性成长的体系。我们经常说啊，年轻人要提升认知啊，你要保持理性，但是这里面也提到了，过度的推崇理性只会让我们变得僵硬、功利、麻木。理性呢，是让我们不走弯路，本能呢，是让我们知道路往哪儿走。理性帮我们适应世界，但本能是帮我们去接纳自我。所谓让本能去导引，不是任性冲动、摒弃学习、盲目随性，不是这个啊。你说我本能就是打游戏，这不行，不是这个概念，那维度太低了。我们的本能呢，就是在海量的理论、外界的杂音、工具、算法包围之中，保留一份停下来倾听内心的能力。就当你在这个职业迷茫的时候啊，作为我们的青年来讲，咱们抛开薪资前景、他人的评价体系，所有这些理性的指标，你是不是能够感受一下内心最真实的好恶？当你在做审美判断的时候，能不能抛开那些网红潮流、精英话术，遵从你的五官跟身体，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当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抛开所谓的沉没成本、世俗规则，忠于原生的心性的热爱？您说我们说这三期是不是有点高啊？
1: 其实那个刚才说到这个本能的导引，我觉得人如果能够真的能够遵循就是内在的一种本能去生活、去工作，或者是去从事一些就是我们热爱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
0: 嗯，
1: 而且呢，是可以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善待。
0: 那么在当今，我觉得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潮、各种就是诱惑都存在的这样的当下，那么我们需要思索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需要去肯定的是什么，需要保持的是什么，这个就显得有违的重要。而不是说跟风或者是随大流，所以这几本书我觉得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意义。其实正像这本书在结尾书信中写到，说最好的建筑是让人忘记建筑本身，只觉得自在妥帖，说最好的人生不也是如此吗？你不用时刻的用理性紧绷自我，不用刻意的去追赶世俗的标准，就是以本能为导向，以理性为边界，向内扎根本心，向外从容成长，是吧？对，所以我们在即便是在步伐匆匆<笑>
1: 对，所以我们在即便是在步伐匆匆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就是需要面对好多的问题，需要去就是纷繁复杂的一些事情拥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停下脚步，适时的去做一些思索，然后叩问一下自己的心灵，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到底何去何从。
0: 那么我们当我们静下来真正去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会有答案的。所以呢，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吧，我们真正呢要留出一点时间来读一读书。最后呢，也是以他的几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汉堡德在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美 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刺激了。他还说，审美的素养是一种眼光，能敏感的辨别美丑。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养成这样的眼光，就是这种眼光把人类的文化提升到精神的领域。无论是从事建筑或者别的，要对事业本身怀有真的热爱， 要有想去做它本能的需要，在骨子里，本能就是本能，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一个基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南、福鼎等地避暑游持续升温，文旅体验多点开花；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发展中国家简评研修班一行到我市考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宁德台、平南台、福鼎台报道，盛夏时节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旺季，人们避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我市平南、福鼎等地依托气候与生态资源，着力将天然避暑优势转化为文旅竞争力，推出系列消暑休闲项目，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场地氛围与特色游玩体验，点燃夏日消费活力。在平南，白水洋水上嘉年华、方院村盛夏音乐季等活动同步登场，清水狂欢与夜间演绎互为补充，为游客提供层次丰富的夏日休闲选择。白天，白水洋景区8万平方米天然整石潜水广场平铺山间，常年恒温23摄氏度，扑面而来的清凉驱散盛夏燥热，游客们参与水上趣味竞赛、休闲戏水等体验项目，还与古风潮流主题 NPC 现场互动合影打卡。游客：
2: 水清清凉凉，泼水节真的太有意思了，我和好多小伙伴相互泼水打闹，玩得满头水花，今天玩得特别尽兴，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1: 为应对暑期游客高峰，景区谋划推出水上嘉年华系列特色活动，新增多项水上趣味竞赛与沉浸式互动项目，延长清水区域运营时间，同时持续优化停车场、淋浴间、餐饮等配套服务设施，多措并举升级游玩体验，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等不同群体的出游

0: 需求。到了傍晚，在鹿下乡方院村，方院盛夏音乐季沉浸式演出如约开启，绚丽灯光随乐曲节奏变换，铺展出一场灵动梦幻的湖畔光影盛宴，周边同步布设特色小吃、文创市集。平南县鹿下乡方院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成兵：
1: 一方面依托古厝、湖泊等本土资源，盘活乡村闲置文旅资源；另一方面以文创集市、乐队演出、沉浸式灯光秀为载体，把乡土特产、乡村手作展示出去，聚集人气，拉动乡村消费。
0: 与此同时，甘棠乡、双溪镇、塘口镇、寿山乡等多个乡镇也推出系列夏日特色活动，涵盖传统戏曲展演、畲族火凤凰民俗展示、乡村夏日集市、文庙礼乐体验等多元内容。平南县持续统筹景区、村落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消暑主题活动，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持续打响地方避暑文旅品牌，拉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福鼎赤溪村，当地凭借高达 90% 的森林覆盖率与清凉的峡谷溪流，也成为不少游客避暑纳凉、体验乡村风情的热门打卡地。荷塘里碧叶连天，荷花次第绽放，九里溪上游客们乘竹筏顺流而下，两岸青山翠竹环绕，在碧波荡漾中尽享清凉。游客杨玉燕：
2: 孩子有时间的话就把他带出来玩玩水啊，体验一下我们这种山水的生活。
0: 除了赏荷漂流，赤溪村的户外拓展项目也吸引不少游客。在九里溪勇士乐园，游客参与抽板过河、飞檐走壁、凌空漫步等项目，挑战自我，释放激情。福鼎市盘溪镇赤溪村委会副主任吴静藻：
3: 坐竹排和竹林穿越的客人还是很多的，最多的一天也有1000多人，我们整个暑期的游客量应该可以达到10来万吧。
0: 据统计，2025年赤溪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1万元，全年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60万元。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7月16号，由市人大常委会、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办的“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开幕式在市艺术馆举行。13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人大书画院院长叶双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市委副书记傅藏荣，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温家禄，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人大书画艺术院院长潘建才，市领导刘水金、张雄、徐光中、肖泽敏、周乃松、包江苏，以及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有关同志等出席开幕式。练新、温家禄分别致辞，徐光中主持。举办本次书画展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书画艺术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作用，激励人大系统干部职工与各级人大代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区域协同携手共进的强大动力。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7月25号。创作者们以笔墨抒怀，以履职入卷，怀赤诚初心，述奋进实践，继深情讴歌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矢志不渝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又细腻描摹出闽东北山海交融的秀美风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生动展现四市一区人大系统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硕成果，饱含对

0: 对党的赤诚热爱与对新时代新征程的美好期许。活动中，书画艺术家们还举行现场笔会，与会书画名家、人大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即兴创作，在笔墨交融、交流切磋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共识，展现良好风貌。
1: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筑牢政治忠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行动、见实效。要聚力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关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认真督办农业农村领域人大代表建议，督促相关部门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持续加强安全领域监督，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依法依例执法检查，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挥人大代表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群策群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加深对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的理解认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人大系统不断走深走实。要加强理论武装，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全面掌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深化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推深做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把人大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0: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听取市政协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及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要全面落实市委对防汛相关工作部署，组织委员围绕隐患排查、农业防灾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市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结合深化扶护乡村全面振兴委员下基层活动，聚焦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委员深入田间地头，监督推动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要锚定我市科教人才发展关键领域，就15-5时期寄宿制学校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等工作开展专题协商、民主监督，为我市夯实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贡献政协力量。会议要求要始终紧绷学习教育这根弦，结合近期督导组的工作提示，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抓紧自查并更新整改台账，系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深化科学理论武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政协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寿宁台福鼎台报道，7月14号到15号，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减贫规划政策官员研修班一行到福鼎市和寿宁县考察。在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研修班学员参观中国扶贫赤溪展示馆，深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并就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展开讨论。在厦门畲族乡博阳村，学员们参观当地促进共同富裕展示馆，认为工农互补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减贫具有借鉴意义。在寿宁，研修班学员考察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了解寿宁县因地制宜推动减贫事业的实践成果。学员们参观南望下党主题馆、栾峰桥以及古村业态，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三进下党的故事，感受下党乡天堑变通途、脱贫奔小康的沧桑巨变。他们表示将认真总结寿宁在农村发展和减贫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转化应用。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平南福鼎等地避暑游持续升温，文旅体验多点开花。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发展中国家减贫研修班一行到我市考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前面说了啊，这件宝贝是珍妃的陪嫁，所以要说这件宝贝啊，咱们还必须得从这个光绪大婚说起。当年呢，光绪皇帝一下子娶了仨媳妇儿，正所谓叫一后二嫔。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4: 一后二嫔，皇后是龙玉，另外那两个呢，一个是真嫔，一个是锦嫔，其中真锦二字都是带有斜玉牌的，代表着两种美玉，象征着两个人玉洁冰清，家世清白。叫可是这么叫，实际这俩人有差别。这个真妃靠谱，长得还算可以，配上玉还是比较合适的。可她那姐姐呀，肥头大耳，那肚子好家伙，不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他可太配不上玉了。非要找一种石头来跟他相配的话呢，我琢磨着吧，可能就是坛子里压咸菜那块石头墩子跟他那体型比较相符。另外在性格上，这俩人也是天壤之别。首先真嫔性格活泼，跟宫里其他死气沉沉的女子不太相同，那时候刚兴照相，人家都不敢照，他们都觉着那玩意儿一闪光晃你一下子就能把你的灵魂吸走，所以都不敢尝试，觉得可怕。哎，真嫔就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他说你们都不照啊，我照，来我摆一 pose， 你们给我照本写真。那时候有写真吗？老写真。他还挺开明。锦嫔就不一样了，打姑娘出阁之前，家里人就知道糟心烂肺，尖酸刻薄，再加上肉的深沉，走起路来晃晃悠悠，从外形上来看就不招人待见，她的内心呢更不阳光了，跟她妹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当初她爸爸常旭花钱买通李莲英，一半是为了把小闺女嫁走，一半是为了把大闺女送走。这不，俩姑娘不是要入宫为嫔了吗？得置办嫁妆啊，一人一份。

0: 其中家传的翠玉白菜，父亲就搁在了小女儿的嫁妆里。紫禁城深宫大院等级森严，尤其是后宫。我们现在不能按照当代的思维逻辑去想象过去的后宫，那时候的社会制度不一样。咱们看那电视剧《大宅门》里头，什么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之间还都是明里暗里的呢，更何况皇宫里头了。皇宫里的嫔妃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得使出浑身的解数，用尽招法还不一定能管用。尤其是谁要在此期间有了孩子，好吗，那了不得了，整个后宫更没消停的日子了。先说这孩子是男是女，男女是有区别的，生男孩就比生女孩的地位高。再有是先生的还是后生的，也就是说甲妃比乙妃先怀上的，那甲妃就要占据主动权，乙妃就是被动。最后还得看着孩子能不能顺利生产，十个月呢，真可谓夜长梦多呀，这中间压力太大了。慈禧当年不就是这么熬出来的吗？那阵子慈禧也是嫔，叫懿嫔。她为了跟其他的嫔妃拼儿子，那心思花海了去了。您知道吗？慈禧当时患有痛经症，她怕影响生育，偷偷摸摸叫太医帮着开方的调理，谁都没敢告诉。知道后宫这帮人心眼贼着呢，表面上姐姐长妹妹短，一听说你身子有病，表面上倍加关怀，实际上心里头美得跟什么似的。后来病被调理好了，很快慈禧就怀上咸丰的孩子了。要说这生了孩子后跟这没生之前他就是有差别，之前他是什么呀，是嫔。您再看生了儿子之后，马上从嫔升至妃了，很快就又升到了贵妃。打一个形象点的比方吧，他的地位就好像一天骨架的分时图，上午地区震荡，中午俩小时怀孩子停盘，下午一开盘孩子降生，马上骨架拉高，在接近涨停板的位置又开始震荡向上一段时间，直到最后的几分钟一下子涨停了。因为什么？因为咸丰皇帝死了，慈禧和奕欣搞戊戌政变，慈禧夺了大权，所以对于后妃来讲，生就意味着生。反过来再看光绪家里这几位，老大皇后，另外那两个姐妹，这姐仨整天在一块儿围着光绪皇帝转，光绪皇帝就独爱那珍妃，这是肯定的。光绪对皇后就当姐姐看待，对于那瑾妃呢，您看瑾妃那品行就知道了。所以光绪皇帝不傻，他还是识良友明善恶的。瑾妃老惦记着珍妃那玉白菜，当初家里真谈得上宝贝的就那么一颗玉白菜，还让妹妹拿走了，窝心呐，不服啊，老想着这东西什么时候能归自个儿啊。其实这瑾妃不缺钱花，还是从她的外形上说，叫福相富态，没别的就是胖，赶巧了还跟兔爷一天生日，8月15，人送外号中秋月饼，说他脸圆的跟月饼似的，都被人比成饼了。您琢磨那模样能好得了吗？就冲他把自己揣成那样，这一天到晚他得吃多少粮食，所以说没钱成吗？后来清朝覆灭以后，在故宫发现了这颗玉白菜，是在永和宫放着的，这永和宫是瑾妃的寝宫，说明白菜到了是归了瑾妃了。可是所有人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如愿以偿的呢？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下面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那是因为在中国即将跨入20世纪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两件天大的事情，一个前因，一个后果，把光绪皇帝连同珍妃乃至整个大清国的命运都给改变了。这两件事儿，前边的叫戊戌变法，后边的叫戊戌政变。中国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日本刚刚完成了明治维新，两个发愤图强的国家将用一场战争来比出究竟是哪个才真配得上强国二字。甲午海战打下来，结果显示，很遗憾，我们输了。北洋水师舰队是我们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没想到他连日本的海军都打不过，那怎么在东亚混呢？原来东亚老大是我们呀。现在都怂成这样了。自从1840年以来，我们签不平等条约签的多了，也不在乎再签一个。但是问题是，以前我们没改革呀，吃吃亏也就罢了，现在我们改革了，我们努力了，怎么努了半天力还这样呢？这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有很多人间接的知道了里边的一些内容，开始义愤填膺，看看我们当时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基本上已经被瓜分殆尽了。英法德俄，再算上刚刚要走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日本和蠢蠢欲动的美国，就再没有谁不敢来宰割中国了。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钱柜，德意志胶州岭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各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儿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俺汉人自应该想个计策，为什么到死也不慌不忙？这是陈天华猛回头的唱词。正如陈天华最后一句讲的，我们总应该想个计策对付一下，要不然国家就真完蛋了。这个计策就是变法，一场真真正

正正的变法。康有为当时把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子给煽乎起来了，发动他们给光绪皇帝上书。皇上不是没有变法的意思，他有，但是就跟他结婚一样，他的主张没人听。媳妇儿不让自己选，变法这么大的事儿，不比你结婚更重要，更由不得光绪了。但是就因为关系到家国天下，光绪这回也就豁出去了，干脆跟慈禧拼一回。要是严格来说，也不能完全算拼。光绪就变法一事，还是征求了慈禧的意见。慈禧是这么表态的：第一，保留大清国号；第二，保留辫子，剩下的你随便改。完了，光绪又误会了。上次大婚的经验还没吸取呢，慈禧说那话都是反的，他就这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结果光绪却兴高采烈的变法了。光绪变法也不是没人支持，支持者有一大批，但是从时效上来看，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康梁二人就不用说了，另外什么刘光第、谭嗣同等等吧，这些人都是些个不是权贵的文化人，这帮文人手里他没有实权呢，顶多是在民间组织个学会，办个报刊杂志，占领舆论这块阵地。那会儿报纸好干，起个照就能开报馆。再说变法的内容，好多思想主张没法实施，因为都是跟当权者对着干的。就比如裁汰冗员一项，这朝中有多少冗员啊？你咔嚓一裁，就得裁下多少人去？这帮人得跟康有为没完呢，挺好的铁饭碗你给我砸了。再就是取消八旗子弟的特权，八旗子弟就指着这么点特权呢，你这一撤销，那帮提笼架鸟的也急了。废科举，这是最要命的。科举是被统治阶级向统治阶级转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你把它废了，统治阶级的阵营还怎么发展壮大呀？等于说切断了他们的输液管，那整个地主阶级都得跟你窜了秧子呀。还有一条内容，保守派就更没法接受了。您猜是什么？康有为他想迁都，从北京迁到上海去。康有为觉得上海是新城、港口城市，中国对外的一扇窗口，那儿的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在那儿定都能保证国家的活力。但他也不考虑考虑大清朝的统治者们能听他的吗？北京多少朝的古都了，大清一直就在这儿，这是清朝的祖宗顺治帝和多尔衮当年挑的地方，您一句话迁都，就得给我们打发南方去。外国人多少回了，都打到北京家门口了，我们皇上顶多往热河跑跑，我们都没想过迁都。我们原来在东北生活，北京我们还嫌热呢，这好不容易200多年适应了，还让我们往南去，你想热死我们啊？这样的话，旧势力的官员肯定不能同意变法，所以他们就百般阻挠。戊戌变法是什么？它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改良派和革命派，改良派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革命派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改良就是将一个事物大部分保留，局部调整。可是你也不看看清朝政府是那让你动他一下的主吗？还改良？我也得让你改良啊，除非你们有本事把我们推倒了重新来，要么就一点也别动。大清小300年的制度从来就没人敢改动，你们这帮臭小子来什么劲呢？可不是吗？中国的资产阶级刚刚兴起，正像个小伙子17、18岁锋芒毕露的时候，卯足了劲往上窜，爱谁谁谁都不放在眼里。而清朝就像一个城府颇深、处事老辣的长辈儿，对付你一个小毛孩子

0: 还不绰绰有余吗？
1: 那么这翠玉白菜到底跟戊戌变法有什么关系呢？原本是甄妃的陪嫁，最后怎么摆在瑾妃的屋了呢？咱们呀明天接着听。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杨小茂在制作完校园民谣一后，离开了大地，组建了自己的风行音乐工作室。黄小茂的校园情节是深厚的，于是他接着又做了老狼的个人音乐专辑《恋恋风尘》。很喜欢专辑文案中的一句话，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老狼的歌就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白开水，平淡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

我们都喜欢拆礼物，那种来自远方的礼物，拆的时候呢，会有淡淡的喜悦涌上心头。用心的书写，精致的包装，都像是来自于老朋友的问候。如果你想起一个人的时候，不妨也给他寄一份礼物吧。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个人的时候能干什么？音响调到最大，放肆的舞蹈，或者给自己做一顿大餐，不在乎吃多少，做的就是一份心情。一个人无聊的时候呢，做点荒废时光之外的事情，毕竟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在无聊的时候做出来的。
1: 徘徊很久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

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楚非办宣。

0: 三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最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

0: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

0: 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3: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

0: 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

0: 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5: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4: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6: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7: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6: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8: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 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4: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9: 它考察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6: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10: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2: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3: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
14: 这里是 FM 1036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并讲话，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赵龙出席；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召开，决定7月22号至24号召开常委会第23次会议，
1: 探源闽人智慧，触摸古今科技。2026清新福建科旅行研学推广活动暨万寿岩科技周正式启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聚焦补强科技创新短板，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提升体系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结合福建实际，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切实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心全意投入科技创新事业。全省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共同推动我省科技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福建特色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新成效。要坚持人民立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城市体验与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深入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稳步实施一系列民生工程发展。

0: 展工程、安全工程，真正让老百姓感受到城市温度。要加强党建引领，持续完善社区治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形成党建引领、调快联动、群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格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筑牢安全防线，持续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严之又严、实之又实、细之又细，抓好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定力，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锲而不舍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确保取得扎实成效。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源头治理与系统施治相结合，通报整改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动真碰硬，铲除形式主义滋生土壤，以重点领域突破推动整体整治工作整体提升，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督促被通报地区深刻反省，扎实整改，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实从源头上堵塞漏洞，坚决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发生。要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厉行厉改，严查严治，推动减负工作上下贯通，一贯到底，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让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放手干事。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深入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坚持政治引领，强基固本，全面从严，履职尽责，聚焦聚力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审议了我省实物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福建省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深改委第19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委深改委副主任郭宁宁出席。会议研究了福建省实施福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及福下权试点行动方案，研究了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有关工作，听取了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坚决扛起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扎实推进福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为全国大局做出福建贡献。要坚持上下联动，注重整体推进和差异探索有机结合，强化省级层面统筹指导，推动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融合协同，促进要素在产业链、区域间系统整合，提升要素配置整体效能，激发基层改革活力，支持福下权三市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 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形成既狠抓试点落地又确保改革见效的良好局面。要坚持放管协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围绕放得活，持续完善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围绕管得好，加快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做到放而有序，管而有度，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先行先试和安全可控兼顾并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把风险防控嵌入综合改革试点全流程，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应对处置机制，敢于跳起摸高，自觉把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摆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去推进落实，努力以改革攻坚实效，彰显担当，创造经验。会议强调，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在繁荣劳动力市场、缓解就业压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全力打造灵活、有韧性、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人民群众增收及社会和谐稳定。要突出扩容提质，全力拓宽新就业形态发展渠道，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促进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就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协同共进，多措并举拓展就业空间，积极培育数字内容创作、人工智能训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宽待业青年、家庭妇女、闲置农村劳动力就业路径，催生更多就业机会。要突出优化供给，全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加强服务阵地建设，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连点成面，通过资源整合推进暖心服务站点使用和管理，织密覆盖全域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把关爱和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加强精准纾困解难，分层分类落实暖心政策，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从灵活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要突出系统施策，全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综合监管治理，推动行业用工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公平透明，着力提升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健全多元维权机制，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务工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从业有底气。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深做实，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力打造一批标志性民生改革成果。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民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以整体效能提升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改革项目清单，推动试点探索系统化、有效做法制度化，从办好群众关心的一件事向解决民生领域一类事转化提升，用靶向攻坚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省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0: 记者林水杰报道，16号至17号，2026年全省高校领导干部办学治校能力专题研讨班在福州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政府党组成员武斌出席，并分别做报告。 张燕强调，全省教育战线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提升高校领导干部管党制。

0: 办学治校能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切实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武斌强调，要扎实推动教育发展实务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落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谱写福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新篇章。
1: 记者朱丽君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昨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决定7月22号至24号在福州召开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新鸾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会议建议议程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关于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情况专题调研的报告，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土地管理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等。
2: 哇，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4: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6: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5: 欢迎收听 FM 101.7
6: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7: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南福鼎等地避暑游持续升温，文旅体验多点开花；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发展中国家减贫研修班一行到我市考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宁德台、平南台、福鼎台报道，盛夏时节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旺季，人们避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我市平南、福鼎等地依托气候与生态资源，着力将天然避暑优势转化为文旅竞争力，推出系列消暑休闲项目，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场地氛围与特色游玩体验，点燃夏日消费活力。在平南，白水洋水上嘉年华、方院村盛夏音乐季等活动同步登场，清水狂欢与夜间演艺互为补充，为游客提供层次丰富的夏日休闲选择。白天，白水洋景区8万平方米天然整石潜水广场平铺山间，常年恒温23摄氏度，扑面而来的清凉驱散盛夏燥热，游客们参与水上趣味竞赛、休闲戏水等体验项目，还与古风潮流主题 NPC 现场互动合影打卡。游客：
8: 水清清凉凉，泼水节真的太有意思了，我和好多小伙伴相互泼水打闹，玩得满头水花，今天玩得特别尽兴，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7: 为应对暑期游客高峰，景区谋划推出水上嘉年华系列特色活动，新增多项水上趣味竞赛与沉浸式互动项目，延长清水区域运营时间，同时持续优化停车场、淋浴间、餐饮等配套服务设施，多措并举升级游玩体验，精准适配亲子家庭、青年游客等不同群体的出游需求。到了傍晚，在陆下乡方院村，方院盛夏音乐季沉浸式演出如约开启，绚丽灯光随乐曲节奏变换，铺展出一场灵动梦幻的湖畔光影盛宴，周边同步布设特色小吃、文创市集。平南县陆下乡方院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成斌：
9: 一方面依托古厝、吴坡等本土资源，盘活乡村闲置文旅资源；另一方面以文创集市、乐队演出、沉浸式灯光秀为载体，把乡土特产、乡村手作展示出去，聚集人气，拉动乡村消费。
7: 与此同时，甘棠乡、双溪镇、塘口镇、寿山乡等多个乡镇也推出系列夏日特色活动，涵盖传统戏曲展演、畲族火凤凰民俗展示、乡村夏日集市、文庙礼乐体验等多元内容。平南县持续统筹景区、村落文旅资源，常态化开展各类消暑主题活动，不断完善旅游配套服务，持续打响地方避暑文旅品牌，拉动乡村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在福鼎赤溪村，当地凭借高达 90% 的森林覆盖率与清凉的峡谷溪流，也成为不少游客避暑纳凉、体验乡村风情的热门打卡地。荷塘里碧叶连天，荷花次第绽放，九里溪上游客们乘竹筏顺流而下，两岸青山翠竹环绕，在碧波荡漾中尽享清凉。游客杨玉燕：
10: 孩子有时间的话就把他带出来玩玩水啊，体验一下我们这种山水的生活。
7: 除了赏荷漂流，赤溪村的户外拓展项目也吸引不少游客。在九里溪勇士乐园，游客参与抽板过河、飞檐走壁、凌空漫步等项目，挑战自我，释放激情。福鼎市盘溪镇赤溪村委会副主任吴静早：
11: 坐竹排和竹林穿越的客人还是很多的，最多的一天也有1000多人。我们整个暑期的游客量应该可以达到10来万吧。
7: 据统计，2025年赤溪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4.1万元，全年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160万元。
6: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2: 本台记者陈宇报道，7月16号，由市人大常委会、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办的“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开幕式在市艺术馆举行。13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人大书画院院长叶双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新，市委副书记傅藏荣，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温家禄，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人大书画艺术院院长潘建才，市领导刘水金、张雄、徐光中、肖泽敏、周乃松、包江苏，以及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有关同志等出席开幕式，练新、温家禄分别致辞，徐光中主持。举办本次书画展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充分发挥书画艺术培根铸魂、凝心聚力的作用，激励人大系统干部职工与各级人大代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区域协同携手共进的强大动力。本次书画展共展出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7月25号。创作者们以笔墨抒怀，以履职入卷，怀赤诚初心，述奋进实践，即深情讴歌百年大党砥砺奋进矢志不渝的光辉历程与伟大成就，又细腻描摹出闽东北山海交融的秀美风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新时代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生动展现四市一区人大系统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丰硕成果，饱含对党的赤诚热爱与对新时代新征程的美好期许。活动中，书画艺术家们还举行现场笔会，与会书画名家、人大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即兴创作，在笔墨交融、交流切磋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共识，展现良好风貌。
7: 本台记者陈国兴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练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筑牢政治忠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自觉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见行动、见实效。要聚力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关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认真督办农业农村领域人大代表建议，督促相关部门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持续加强安全领域监督，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依法依例执法检查，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挥人大代表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群策群力，织密织牢安全生产防护网。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加深对习近平党建思想重大意义的理解认识，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全市人大系统不断走深走实。要加强理论武装，发挥宁德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全面掌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深化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推深做实市委1571策略体系，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把人大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德实践贡献更大力量。
12: 本台记者林凯报道。7月16号，市政协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意见，听取市政协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及机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作松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要全面落实市委对防汛相关工作部署，组织委员围绕隐患排查、农业防灾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助力我市筑牢防灾减灾、坚固防线。要结合深化扶护乡村全面振兴委员下基层活动，聚焦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引导委员深入田间地头，监督推动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要锚定我市科教人才发展关键领域，就15-5时期寄宿制学校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等工作开展专题协商民主监督，为我市夯实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支撑贡献政协力量。会议要求要始终紧绷学习教育这根弦，结合近期督导组的工作提示，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抓紧自查并更新整改台账，系统梳理好经验好做法，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深化科学理论武装，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把政协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5: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2: 寿宁台、福鼎台报道。7月14号到15号，发展中国家制定和实施减贫规划政策官员研修班一行到福鼎市和寿宁县考察。在中国扶贫第一村赤溪村， 研修班学员参观中国扶贫赤溪展示馆，深入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并就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展开讨论。在厦门畲族乡博阳村，学员们参观当地促进共同富裕展示馆，认为工农互补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减贫具有借鉴意义。在寿宁，研修班学员考察乡村建设、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了解寿宁县因地制宜推动减贫事业的实践成果。学员们参观南望下党主题馆、栾峰桥以及古村业态，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三进下党的故事，感受下党乡天堑变通途、脱贫奔小康的沧桑巨变。他们表示将认真总结寿宁在农村发展和减贫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转化应用。
7: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平南福鼎等地避暑游持续升温，文旅体验多点开花。市人大常委会举办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闽东北协同发展区人大系统书画展，市政协党组召开会议，发展中国家减贫研修班一行到我市考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